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

0: 展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才能见。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

0: 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能推推搡搡，吵吵闹闹，把娘往门外跑。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侠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不曾想今天翻眼中。

0: 一眼里。不管别人或不说，谁是谁非咱先不讲，你不能丢下我，恨咱相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

0: 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她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说过去呀，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她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喽。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嘛，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我干好事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得的，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这一天呢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那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3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她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她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 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那档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

0: 4006716 6061-2766 4006716 606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学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元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他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元，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元，那么顺丰呢就得20元，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学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学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来别别啊，咱别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

0: 妇苏清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苏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苏心汤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掉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苏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3副苏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3顿3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啊，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3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这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柏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 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啊、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啊。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

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合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吧秃的，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的方子不行，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舒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舒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

0: 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就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儿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的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啊，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 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就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 啊，对啊，摁的也特别好。哎呀，这个图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紫金汤啊。

0: 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1: 嗯，没问题，
0: 就
1: 你说说。
0: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二斤半三斤半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1: 偶发性的
0: 啊早搏，
1: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0: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
1: 哎、
0: 一分钟77次他写的，
1: 那没问题啊，嗯
0: 是不，那我后背疼啊，
1: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0: 没写心肌缺血，
1: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0: 没有，
1: 也
0: 没有
1: 啊，
0: 其实啊、
1: 嗯、
0: 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1: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二尖瓣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0: 嗯、头一次知道
1: 啊，
0: 我头一次说这个
1: 二尖瓣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0: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三尖瓣啊少量反流、
1: 嗯、
0: 二尖瓣微量反流。
1: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0: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口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1: 对，
0: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儿道就发累，就是。
1: 这个就跟咱们二尖瓣或三尖瓣，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
0: 是
1: 啊。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0: 啊。
1: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0: 对对对，
1: 嗯，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
0: 嗯
1: 啊，这种呢两扇的就叫二尖瓣
0: 啊，
1: 二尖瓣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
0: 啊，
1: 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
0: 啊、
1: 又流到心房、
0: 啊、弹了回来，就是
1: 对、
0: 啊、
1: 这个三尖瓣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的三瓣嘴似的
0: 啊，呵呵，
1: 哎、
0: 嗯、
1: 所以当它要是开合的时候吧、嗯、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它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啊、
1: 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
0: 啊、
1: 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0: 嗯、
1: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0: 对对、啊、
1: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是两个肩胛骨、
0: 嗯、
1: 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0: 左边严重，右边
1: 差点，
0: 左边严重、嗯、对，就左边严重，
1: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0: 嗯、对对、就那位置疼、
1: 啊、
0: 不错，
1: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呢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之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 那基本上像你刚。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十二点未必能到那儿，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1: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1: 我其实我挺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思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1: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
1: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1: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舒心汤是对的。因为舒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也不是那种说我们精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舒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是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呀、不爱写事儿、就跟他老生气，
0: 没必要
1: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这个孩子呀，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就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舒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饮，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费劲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自己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合计。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舒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1: 对，
0: 完了，
1: 谢谢谢了，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节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至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旗飘在空，华钢盖上好威风啊！来弟兄压压喽，来结拜结拜三十六弟兄。将军叫罗成英。

英雄了不见的还有还有国家我成了连去争推翻隋朝，太阳啊！

0: 开始。我等巡查善台，行至山口，碰见一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下来书信一封，请大王观看。
1: 好，快快转来，快快转来呀！没你的事了啊，下去接进去吧。
0: 谢大王。
1: 书信哪可说是书信呢，这个买卖都，嘿，我敢看他不了啊。三哥，

0: 闪边写的是傻呀。
1: 大王，却有人认出来了。
0: 认出他认的是谁呀？
1: 认的乃是咱家白虎罗毅。
0: 他哪里来有这个儿子呀？
1: 嘿嘿，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白虎呢。
0: 可咱们聊天，老白虎说过呀，二哥八弟你们可知呀？
2: 为兄不晓。
3: 这是从何说呀？
0: 嘿嘿，这是和官马传来呀。
1: 大王，如其不然，将老白虎请上山寨一问便知。
0: 好，楼奏听令，请你家老王爷前厅议议事。
4: 是。
5: 大王有令，老王爷前厅议议事。

也敢说他母子不答应，也显得

的是将士巡抚，分明是杨林的炸药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Whee!

树上鸟儿叫声喧，那一个

0: 你就在前边走，此地后边叫哥哥，
1: 未曾看见我看。

0: 紫薇。
1: 我家的小九妹貌美多才，
0: 九妹芳龄有几许，
1: 她与我同年来是双胞胎。
0: 九妹与你可相像，
1: 她品貌就像我。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她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啊。说过去呀、啊，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她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啊，干活。

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呢，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喽。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说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吗？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啊！我干好事儿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嘚嘚，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嘚嘚，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还总跟我干仗啊，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这一天呢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那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啊，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

0: 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三千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块钱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

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他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块钱，那么顺丰呢就得20块钱，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嗯，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来，别啊，咱别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舒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舒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舒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

0: 我给他倒的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3顿3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3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的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白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 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啊。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喝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 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啊。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啊，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啊，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啊、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哎，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巴秃的，哎，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素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素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 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

0: 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嗯、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的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啊，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级。

0: 并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哎，
3: 你辛苦了。
4: 哎呦，客气了。
3: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司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就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
4: 啊，
3: 对啊，按的也特别好。哎呀，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舒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一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4: 嗯，没问题，你说说。
3: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
4: 嗯。
3: 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3.5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4: 偶发性的
3: 啊，早搏
4: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3: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他写的。
4: 那没问题啊，嗯，
3: 是不？那我后背疼呢，
4: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3: 没写心肌缺血。
4: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3: 没有，
4: 也没有
3: 也提示啊。
4: 嗯，
3: 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4: 嗯，
3: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4: 这个情况 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二尖瓣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3: 头一次知道。
4: 哦，
3: 我头一次做这个。
4: 二尖瓣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3: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三尖瓣啊，少量反流。二尖瓣微量反流。
4: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3: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4: 对，
3: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4: 那这个就跟咱们二尖瓣或三尖瓣，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
3: 是
4: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3: 对对对。
4: 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这种呢两扇的就叫二尖瓣。二尖瓣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3: 弹了回来就是。
4: 对，这个三尖瓣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子三瓣嘴似的
3: 啊。
4: 所以当它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它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3: 对对。
4: 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3: 左边严重，右边差点儿。对，就左边严重。
4: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3: 对对对，就那位置疼。不错。
4: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之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早搏，
3: 对，早搏，
4: 包括我们说房子，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3: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点活就出汗，不动的话还行。
4: 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呢，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3: 是，
4: 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 碘恒抹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

0: 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1: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
1: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1: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苏心汤是对的。因为苏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也不是那种说我们精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苏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是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呀、不爱写事儿、就跟他老生气，
0: 那没必要。
1: 他们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这个孩子呀，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就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饮，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
0: 了，费劲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自己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的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苏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完了，
1: 谢了，大林老师。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是药劲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节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

0: 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

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一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呀，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是，偏偏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儿不能救停，我还得快跑。

又香。

在恁家。

0: 入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啊，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她说我这个人呐、啊，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啊，说过去呀、啊，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场啊，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喽。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嘛，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我啊，我干好事儿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

0: 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儿。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得的，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了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啊、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啊、这一天呢、啊、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的好了遭人嫉妒，你做的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 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块钱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

西藏地区啊，在整个游记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它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块钱，那么顺丰呢就得20块钱，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舒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舒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舒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的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
然后调到中小火。

0: 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啊、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三顿三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啊、嗯、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三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啊、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的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白你看看啊、嗯，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啊、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啊、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儿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那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喝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巴秃的，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 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炒枣仁啊，拌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素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素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 啊，什么看色泽呀，看子弟呀，看色斑呐、啊，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子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啊，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 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嗯。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
0: 啊，
4: 对啊，按的也特别好。哎呀，那、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舒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一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0: 嗯，没问题，
4: 我就
0: 你说说。
4: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
0: 嗯。
4: 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
0: 嗯、
4: 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斤、3.5斤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0: 偶发性的。
4: 啊，早搏。
0: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4: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他写的。
0: 那没问题呀、啊，嗯。
4: 是不？那我后背疼啊。
0: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4: 没写心肌缺血。
0: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4: 没有。
0: 也
4: 没有
0: 啊，
4: 其实啊、
0: 嗯，
4: 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0: 嗯，
4: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0: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2.5斤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4: 头一次知道。
0: 啊。
4: 我头一次做这个。
0: 2.5斤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4: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3.5斤啊，少量反流，2.5斤微量反流。
0: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4: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0: 对，
4: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0: 这个就跟咱们。2.5斤或3.5斤，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
4: 是啊。
0: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2.5斤和3.5斤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4: 啊。
0: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4: 对对对，
0: 嗯，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

0: 往一个方向开，
1: 嗯
0: 啊，这种呢两扇的就叫二尖瓣
1: 啊。
0: 二尖瓣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
1: 啊。
0: 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1: 弹了回来就是。
0: 对，这个三尖瓣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的三瓣嘴似的
1: 啊。
0: 哎，所以当它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它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1: 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1: 对对，
0: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是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1: 左边严重，右边差点儿，嗯，对，就左边严重。
0: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1: 嗯，对对，就那位置疼。
0: 啊，
1: 不错，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之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1: 嗯，
0: 早搏，
1: 对，早搏，
0: 包括我们说房子，哎，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1: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点活就出汗，不动的话还行。
0: 哎，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呐，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
1: 嗯，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
1: 嗯，
0: 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1: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1: 我其实我挺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啊。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
1: 啊。
0: 哎，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

0: 你给它疏
1: 对，
0: 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苏心汤是对的，
1: 哎，
0: 因为苏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1: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肢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也不是那种说我们精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方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苏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是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
0: 你
1: 孙
0: 看，
1: 子学习不爱学习呀、啊，不爱写
0: 哎
1: 事儿，就
0: 呦，
1: 跟他老生气，
0: 那没
1: 跟他
0: 必
1: 俩
0: 要。
1: 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这个孩子呀，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对
1: 啊，就
0: 喽。
1: 直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品，咱自己别熬了，太费
0: 自
1: 劲
0: 己别
1: 了。
0: 熬了，费劲是
1: 是
0: 吧？
1: 是，
0: 但
1: 自己
0: 是，
1: 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用着还行，管用哈。
1: 是，还行，挺
0: 哎，
1: 好的，
0: 那
1: 但
0: 就，
1: 是挺费劲呐，合计。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
1: 对
0: 这
1: 呀，
0: 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
1: 是。
0: 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舒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完了，
1: 多谢多谢了，大林老师
0: 心
1: 太
0: 脏
1: 好
0: 这一
1: 心
0: 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儿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林老
0: 哎，
1: 师
0: 调节
1: 谢
0: 好
1: 谢你
0: 情
1: 啊，
0: 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 是不可多的。

0: 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

0: 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3: 胤禛侠义图第85回，书接前文，马宝善执意报仇，现在跟佟林提出来要先比双掌，叫一叫掌上的功夫。佟教师佟侠客，我有一手笨力，要与侠客爷较量较量，倘若这手笨力你不如我，你就得认输，任凭我处置。我要不如你，这事儿我就不计较，咱们先比拳法，再比兵刃。佟林愿意奉陪，您说怎么比就怎么比。好，佟侠客，快人快语，咱们一对三掌，您运动全身的力量，用掌在我头顶上击三下，我要是纹丝儿没动，您呢再让我再打您三掌，咱们一试三掌，谁要把谁给打趴下，就算谁输。我也打您三掌，您也打我三掌，这叫一对三掌。佟侠客，敢接吗？佟林一乐，呵呵，大喇嘛佛，但不知谁先打谁呀？马宝善一笑，呵呵，侠客爷，论起来您是客，我是主，应该叫你老先打我，可是我的武学不如您，就得让我先打你。佟林心想，好厉害的大喇嘛佛，要来要去要弯要打我，要先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还挺客气。大概对于队长的功夫他有一定的把握，我也不能惧怕他，否则失了我侠客的身份。当真叫他打这一掌打下来，究竟不知有多大的力量，

倘若一掌将我打倒，岂不是我名声付于流水？又一想，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能叫你教主，我的名声不能坏了。想到这儿，佟林呢，把这头一扬，大喇嘛佛，既然如此，就请您先打。佟林将身子一矮，做出骑马蹲裆式，双眼往上一翻，留神看着。这大喇嘛佛马宝善心说话：“佟林呐，你毛嫩呐，你跟我比掌，就算是你跟我比掌输了，要说武术我赢不了你，这掌法肯定我能赢得了你。再看此时，一运气奔佟林顶。”梁便击，就听着啪一声，这一掌下去，佟林、佟海川是纹丝儿未动。马宝善、大喇嘛佛倒吸口冷气，心说话：我马宝善无论是铁砂掌、银砂掌、金砂掌、千金童子掌、鹰爪力，那都是相当有功夫，练了数十年。这一掌下去，没有千斤也差不多少。我往前这一近身，高声这一扬，人家没事儿，这头有多硬。再看接着，啪啪，又是两掌。佟林根本丝毫未受损呢。那位说，马宝善这三掌好大的气力。那位说，佟林怎么回事？他在江西龙虎山二仙观跟何道元、尚道明二位老师练过灌顶穿裆，不管是什么木棍铁尺，打到顶梁上，自己运用气功，头上是油皮都不过去，根本伤不了分毫。此时大喇嘛不再言语，已经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佟侠哥，你真厉害，请阁下急速用掌。马宝善在此接招。佟林一听，将身子往前这一凑，伸右臂，把自己的右掌放到马宝善的头顶上，也不喊叫力之声，稳稳当当奔他的枕骨穴往下这么一按，按几按这么一下，也没使什么劲儿，看着好像软绵绵的，啪，就这一掌下来。佟林这武功专以醒力打人，凭借的是五阴的脏力，内练一口气的功夫，他这掌法与别人可不一样。佟林这一掌可不是闹着玩的，表面上软绵绵的，实则安外而伤内，没用多大的力气，可是佟林丹田内部也叫了裂。就这一下，马宝善就觉着不好，天旋地转，好悬没吐了血了，就觉着不行了，咬着后槽牙往地上一坐，开始运用圆弓给自己撩伤，就动不了了。你说佟林这一掌有多厉害？柳叶棉丝掌太了不起了，安外而伤内，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就在此时，再看那房顶上飘落一人，是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背后背着一对丧门剑，手拿拂尘，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母狗眼，倭寇鼻，尖下壳，鲶鱼嘴，银髯飘摆。

0: 这老道跳下来了，平平稳稳这一落地，像四两棉花落在油盆里，声息皆无。这老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马宝善呐，大喇嘛佛，你真是个饭桶啊！哎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果然是名不虚传，人的名树的影啊，你真有两下子。不过呢，你是没碰到我，碰到我恐怕你啥都不是。佟林心说，这谁？县长您哪一位？老道一听怒气天凶，就见他左手按定剑把，用右手的拂尘一指，要问贫道，与世清风侠，人称云侠道士杜清风，我跟你仇深似海，势不两立，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也算是上天给我的机会，我岂能放过你佟林？杜清风，佟林就一愣，心说话，我也没见过你，请问我怎么得罪您了？为什么您要找我呀？问得好，问得好，你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有这事儿吗？有啊，清水滩烈焰寨有个寨主古力古元吉，你知道吗？
1: 知道，
0: 那就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佟林佟海川，咱们结仇就结到这上，他是不是死在你手啊？既然死在你手，还有那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那几个寨主跟我关系莫逆，那都是这过命的朋友，今天我要为他们报仇，找的就是你，寻的就是你。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今儿个我跟马宝善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也是好朋友，新仇旧恶一块儿算，今天我就会会你。来来来，你一狠心毒，杜清风不佩服你。说着话晃剑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来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晃紫舞鸡爪鸳鸯双月是大战杜清风，两个人就伸手了，打得到十几个回合，这一比试，突然这老道念了一声无量天尊，手擒大宝剑对准佟林顶梁便击。佟林一看剑到了，不敢怠慢，往左面一闪身，用右手跃这前面的这鸡爪，往剑柄上咔吧这一搭，左手这一跃向老道的左肋便刺，唰就到了。这一招叫夜底偷桃，老道赶紧往后一撤，躲过了佟林的双跃，双手捧定这剑把，直奔佟林咽喉扎来。这一招叫白蛇吐心，宝剑嗖嗖嗖带风，佟林往左右一闪，躲过了老道的宝剑，双月这一搭，用个十字磨嗓的招数奔老道这脖项就来了。老道一看不好，赶紧往回一撤宝剑，身子一矮，锁颈藏头，将双月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跟走马灯一样来回盘旋，是斗在了一处，真是棋逢的对手，将遇的良才。单说到后来，一招一式，一手快似一手，一招紧似一招，打了个难解难分。老道心说话，一剑我把佟林刺死，放

解我心头之恨。佟林留神观看，不由得暗自想到，这老道剑术出奇，我师伯庄道爷他老人家传授我双月之八法，进步连环，最后8864招，到而今我未曾施展，今天我拿他验验。前者我用了几招，我对付司徒朗，现在我就拿他试验，绝不留情。佟林想到这儿，马上将自己的门路一变，改换了双月的绝招，进步连环，一招分八招，8864式，月法舞动如飞，两臂齐摇，像长虫一般，双月过处如同雨打梨花，护住了周身上下，称得上看招定势，封闭躲闪。云霞道士、雨是清风侠、杜清风一看佟林双月突然改变招数，吃了一惊，心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大老赶个农村人，但是佟林这打扮不怎么样，穿着不讲究，能耐可真大，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死多时了，不敢怠慢。杜清风一看佟林改招，也加紧往前进攻，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护住自己。两个人又打斗到20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什么呢？撒手扔剑的招数，先把月扔出去，奔杜清风呜呜就打来。杜清风左躲右闪，佟林双月螳螂落地。再看与此同时，佟林大宝剑就到了，说时迟那是快，奔着杜清风哽嗓变炸。杜清风稍稍躲得慢点，把左肩膀交给了佟林，佟林这一宝剑正好在左肩膀给他放血，秋风落叶扫，那是师伯庄道琴赐的宝家伙，今天用上了。啊！此时再看杜清风这个恶道，惨叫了一声，这宝剑螳螂也落地了。佟林过去照着这道观上就是一下，咔吧，把头上戴着道观给砍落了。杜清风一看不好，赶紧捡宝剑飞身上方，用手点指佟林呐、佟林呐，你记着今天的羞辱之仇，我要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佟林又结了心愿，到了下文书，这杜清风、云霞道长、雨是清风侠要找佟林报仇，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单说这大喇嘛佛马宝善也有两下，虽然刚才大伤了元气，现在用混元功开始调节，好不容易把真元二气又调节好了，二次这马宝善是站起了身形，阿弥陀佛，把这血擦了擦，吃了丹药之后起死回生大力丸，把这丸用这水给它灌下去，再看此时又调节了能有20分钟，完好如初。要不怎么说大喇嘛佛马宝善也有两下子？马宝善站起来，哼，佟林太猖獗了，太猖獗了，不过你真有两下子，今天本喇嘛佛还是对你不服，我跟你商量商量，这咱们俩再比一比。哦，大喇嘛佛

0: 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虽然结了仇恨，我不想再结怨。阿弥陀佛，不是你说不结怨就不结怨的，这仇口已经结上了，而且是越结越深，同林同海川，今天咱们还得比试。您还想比试什么？我不冲别的，我就冲您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僧今天难道不配跟你接手？我非要跟你比试不可。佟林一笑，您说这话言之差矣，我认为点到而止就行了，刚才您也受伤了，我看就不要再比了，老僧就想看看侠客爷的兵器。说着话让小喇叭抬兵器来，他这兵器可特殊了，什么东西？抬出一个五色描金幡。怎么叫五色描金幡呢？这杆儿1丈2尺多长，都有插杯口的粗细，上边镀了几层金，光滑夺目啊。另外这头是云子钩，在这五个云子钩上挂着五个皮条，这皮条都是鹿皮的，好几层把它捆到一起，长7尺，每个前面都有一把钩子，五个皮条就是五把钩子，抡起来方圆能有2-3丈之内都能打着人、挂着人、撩到人，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因为这个条子颜色不一样，红、蓝、白、黑、黄5种颜色，所以叫五色描金幡。佟林一看人家这个家伙都奇特，没见过，看这意思是不比是不行了，赶紧从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苍啷啷左右一分。大喇嘛一瞅这兵器特殊啊，那说怎么回事？刚才这杜清风跑了之后，这子午鸡爪、鸳鸯月、佟林都已经给捡起来了，挂在身后，等待大喇嘛佛调元功，开始自己运功疗伤。那么疗伤已毕，药也吃好了，恢复如初，所以这才再次拽出双月，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哎呀，大喇嘛佛一看这兵刃也挺特殊，别看尺寸不长，样式个别，一个大月牙朝上，一个小月牙朝下，手握着当中，这大月牙这两边一边还有个爪，怪不得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知道这玩意儿撩别人的兵器，心说谁研究的，研究的真精致，这玩意儿是真特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也是五行家伙，日月五行轮呐，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呀，还有那个朔呀，还有护手双钩啊，还有夺呀，这叫5种外五科的外事的家伙，这5种家伙都相当的奇特。那么佟侠客这时候把脸也沉下来了，这位佟侠客今天这火气也大了，半道跑出个杜清风来，他心里就难受，现在看这马宝善也是咄咄逼人，佟林这火刺啦撞到顶梁了，晃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呀，大战大喇嘛佛马宝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

0: 解热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生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你的孩子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6: 胤禛侠义图第86回，书接前文。佟麟大战杜清风，大战大喇嘛佛马宝善。从这起，名声虽大，结了冤仇，到现在也不能顾那么多了，不愿结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话一点都不假。佟麟一看对方人家把家伙拿出来了，看这意思啊，逼着自己不比是不行了，赶紧从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卷。大喇嘛一瞅这兵器也特殊啊，别看尺寸不长，这一个大月牙朝上，一个小月牙朝下，手握在当中，大月牙这两边一边还有个爪，就像那鸡爪似的。知道这玩意儿挂别人的兵器，掠别人的兵器，心说谁给研究的，这玩意儿真特殊，小巧玲珑。佟海川往左右一分，嘡啷啷啷，大喇嘛，刚才佟某不想占你的便宜，故而手下留情。佟侠客，阿弥陀佛，你也别客气了，来来来，咱们比划比划。把小喇嘛都撵出去挺远，

让这石勇也躲出去挺远。为什么？这个兵器尺寸太长，抡起来方圆好几丈，别打不着统领，把自己人给伤着，那就麻烦了。因此大伙都躲开了，这场子也就亮开了。大喇嘛佛马宝善决心从兵器上此时把脸给找回来，所以一晃手中五色描金幡，挂着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刷啦刷啦刷啦刷啦，奔铜林就打呀。这五把钩子挂着风声，奔铜林打，奔铜林抓。海川知道这种也是外五行的家伙之一，有五种外五行的家伙，这种外五行的家伙最为难练，练好了那是处处伤人，稍有不提防就得没命。自己这也是外五行的双月，又短又小，从兵器上仔细来看来讲那是吃亏的。练武就是这样，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铜林只有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来对付大喇嘛佛马宝善。再看他往旁边一闪身，往里一根步，左手越往里一递，大月牙直奔马宝善的脖子，嘴里还喊大喇嘛接住，唰就到了。马宝善赶紧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怀中抱月，不敢怠慢，用宝幡往外一躺，铜林快撤左手月，现右手月，肩朝前直奔大喇嘛软肋变炸。喇嘛佛注意，在这儿，唰又到了。马宝善赶紧吐气吸胸，跳出圈外，晃宝幡奔铜林又打一回，两个人又伸了手了，停烫停烫。就见大喇嘛佛身形转动，把宝幡舞动如飞，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那里风那外风冷风都刮出去多远，哎呀，苗金帆要挂着铜林的身上，那是一条子血了的肉，那还了得？铜林同海川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他挂住吗？滴溜溜身形乱转躲他的兵器。铜林明白跟他伸手最好用近手的招，我越离他近我越沾光，越离着远他够不着我，我也够不着他，我就得发挥我双月的特长。因此铜林同海川加了紧了，两个人又打到了四十个回合。铜海川呢，左手月一扎他的脖枪，大喇叭往旁边一闪，铜林身子就过去了，两个人是背对背。铜林是双家伙，左手空着还有右手，就见海川突然把手腕子一翻，叫脑后摘瓜，这一招奔喇嘛佛脖子就来了。大喇嘛人往前走，听后边一阵风声就知道不好，哟，不好，我要吃亏。可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铜林深知这一招发中了，真要推到他脖子上，别看马宝善营养丰富，脖子那么粗，就这东西像削瓜一样，必然脑袋落地。铜林呢，寸手好练而难受，突然想到这儿不能那么干，这脑袋一晃神，急忙把手腕子一翻一顿，把招又收回来。好练但是难收，铜林是真有两下子，寸手好练也能收到恰到好处，把双月并单手跳出圈外，哈哈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大喇嘛佛老前辈同袄领教了。大喇嘛吓了一鼻子冷汗，啊，
没死，双手托翻站在那儿，傻了半天，心说话比掌法一对三掌，让人打得吐血，不是人家对手，比这兵刃也吃了亏了。看来我这个剑客身份是白当了，这些年我这武术是白练，我百麻不是。今天连比两场，我全栽跟头，半道还杀出个杜清风了，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可是又一琢磨，有心再打下去，不是同林的对手。大喇嘛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话，君子报仇，正所谓十年不晚，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今儿这事儿早晚我要找回来。想到这儿，他把宝幡交给小喇嘛，双手合十送佛号，阿弥陀佛。童侠客果然武艺高强，方才给老喇嘛我留了情了，我真是领情不过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童侠客，老僧我算服了。石勇石昆仑你过来。石昆仑过来。老师，往后啊你好好跟童侠客学着点。不但度量大，武功高。你这功夫差得远得远了。不行啊不行，连我都得跟童侠客学。石勇石昆仑心里说，我这功夫差得远了。师父说实在的，你也够丢人的，你也不怎么地。石勇心里这么想，嘴可没敢说，心说咱们师徒都摘了份了，死的死伤的伤，你说丢人不？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心里这么琢磨，嘴里哪敢那么说呀，说了不就是少教吗？不就得找死吗？不就得挨揍吗？所以石勇暗气暗憋。石勇你过来给童侠客认错。童侠客，我错了，您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说哪里话来，不打不相识吗？再说了，前辈喇嘛佛老剑客手下留了情了，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这样，童林微微一笑，这才往雍亲王府赶。这喇嘛庙童林是来了，等这童林一走，这爷俩像泄了气的皮球，烟头打了脑，都没词儿了。那位说这事儿就完了，哪那么容易？没说吗？人的名，树的影，树欲静而风不止。童林成了名了，自然就也来了很多灾难。很多人妒忌他，很多人想害他，很多人想报仇，什么想法的都有。百人百姓，这马宝善现在报不了仇，将来马宝善和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还有了音大和尚，哎呀，还有那圆觉僧，包括沉默三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训练血滴子，将来雍亲王就是这位未来的雍正皇帝。变了心，变了态了。童林不为自己所用，故而怒杀童林，派着这些人训练血滴子杀童林。马宝善一心要给徒弟雪恨，要给自己找脸，要给法禅报仇，这是后话，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们详细交代。但是童林这个仇口真就结下了，按下马宝善、石勇、石昆仑、焦雨、焦秋华他们爷几个咱不说，
单表这位同林同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

0: 家。
1: 正往街口走着，往雍亲王府赶，没走出去40里，面前呢闪出了一个地方来。这地方可真漂亮。那么怎么那么漂亮呢？正好在这北京清真寺外大牛街，这地方就叫大牛街清真寺外。在这刚走到这儿，必然是必经之路，要路过。正这么个时候，再看有人说话了，说你这老婆子怎么死心眼儿？哎呀，太子爷看好了你家姑娘，你家姑娘将来不就是太子妃的一位吗？吃好的喝好的，使奴换婢，你是怎么想的？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别人都同意，你怎么不同意呢？再看为首这人说着话，领了十几个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血刺辣嘴的，十分难看，面目狰狞，正在抢夺一个姑娘。这小姑娘看这年岁也就16岁，刚成年，长得非常的水灵，可以说是出水芙蓉。我说你这老婆子，撒手撒手！众人有人拿着鞭子打那老婆子，然后把那姑娘厮打着就往自己的府地抢。佟林、佟海川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睁，大吼一声：“丫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你们竟敢如此行事，强抢这梁家的女孩，你们不知道王法吗？为首这人过来了，哎，你是什么人？敢管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吗？这姑娘叫刘花，我们家太子爷看好了，想把她娶到家中，这是她的老娘王氏，就是不同意。我们家太子爷看好谁了，还用跟你说吗？大胆！你可知道我是谁吗？管你是谁的，除了皇上就是太子爷，不知道你是谁，少管闲事。紫面大汉，大老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什么人？废话，太子府上的人。我姓马，我叫马九，专门服侍我们家太子爷的，我是太子府上的管家。马九，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你报报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你要不信的话，你看看我胸前御赐的金牌。说着话，再看佟林、佟海川把这金牌拿出来了。现在我让你立刻放人，你们要不放人，到雍亲王府，咱们有说理的地方，找雍亲王前来给评评理。这一说呀，人的名树的影都知道。为首这管家一呲牙，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知道皇上圣主康熙皇帝在御花园曾经接见佟林，当着满朝文武加封他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雍亲王府的这位啊，不单是怕佟林，更怕那冷面王雍亲王爷。怎么叫冷面王呢？因为这个雍亲王曾经为国库讨银，下江南收拾这帮贪官，整顿吏治，从来没有笑样，说杀谁就杀谁，说免谁的官职就免谁的官职，摘掉这帮人的乌纱。 所以提起冷面王雍亲。

磕个头吧。老太太跪地上掉着眼泪开始磕头，这姑娘也掉眼泪也磕头。快快请起老妈妈，你们快回家吧。就这样，佟林管档的事儿，这事儿啊，也就是佟林别人不敢参与，也管不了。要说这个二太子胤禛，也叫胤禛，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个康熙爷最喜欢的第一位皇后得了疾病死了，死了之后呢，最为酷爱这二儿子，在这二儿子二太子两岁的时候，康熙爷就把他封为太子，成为终身的太子爷。因为特别喜欢第一个皇后，怀念皇后，所以也看这孩子长得像他第一个皇后，康熙爷对这二太子格外的溺爱。没想到他呀妻妾成群，还要找人上外面抢这个小丫头，抢这农家百姓的孩子，知法犯法。这件事回到雍亲王府，雍亲王也着急，心说话，这个佟林佟海川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难道出事了吗？回来之后先到雍亲王府面见雍亲王，王家我回来了，海川你可把我急死了，怎么样啊，这事儿办得如何呀，要不要我亲自出马找一找果亲王爷？爷，不劳烦老王爷，也不劳烦您，您听听这经过是这么回事情。佟林佟海川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嗯，行行行，海川有两下子，武艺也高，人品也好。爷，还有件事儿，我不敢跟您说。有什么事儿说，爷给您做主。给你也做主，您给我做主，您还称我您，你看我哪敢这么称呼？是啊，我是着急呀，你可把我急死了，我说话也语无伦次，你也别往心里去。海川呐，你可是我心腹之人呐，你可知道我多么把抓柔肠啊？爷，我太清楚，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将来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一万次也在所不辞。嗯，我愿听这话。你说你惹了什么大祸了，是这么回事情。就把路过这大牛街清真寺外管的这档闲事儿全讲了。雍亲王胤禛把脸一沉，真没想到我二哥能干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你放心，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爷，我一力承担。是啊爷，我呀就怕这事儿我摆不平，所以没跟您打招呼，把您的名给报了，让他们来找您我是处理不了，但是我不能不救人，不能见死而不救嘛，这是我分内之事。我也不是怕，我也报了，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也把皇上赐给的那金牌也拿出来了。好，海川呢，哈哈哈哈，像样，你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好，像这样的狗奴才就得这么收拾。放心，我二哥那儿有我，这事儿由我给你办呢。就这样，雍亲王把知心人年羹尧给找来，又找到自己的舅舅隆科多，把这事儿说了。到了第二天早朝，隆科多在康熙爷面前奏了二太子一本，说他要强抢民女未遂。康熙爷勃然大怒，责怪了几句，这才退朝。这事儿就算拉倒了。
转过天来，丁瑞龙、铁三霸来请同

0: 铜林，这一请铜林又惹来了塌天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天下第一偷，也就是老老门的掌门人西门友人要让位。为什么呢？一来他感觉年岁大了，第二个得在本门派培养出一个后起之秀来。因为整个老老门啊，也就所谓的侠盗门，这十万多个小偷啊也不好管理，很是操心，得培养一个人才接自己的班。所以他把四大弟子、四大偷王都找来了，南偷王司马彦、北偷王上官林、东偷王欧阳锦、西偷王公孙谭呢、自己的外孙子孔妙常又来了，另外天下各分舵的舵主也都来了，好几百号啊。这西门友人呢就说了，咱们来个竞选，看见呗。他拿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叫赤宝珠，这原来是日南交趾国给大明朝进贡。那崇祯当皇帝的那时候，西门友人夜进皇宫偷出来赤宝珠，

多大呀？这东西跟鸡蛋一边大，红色的，说是宝珠，实际这东西很软，拿手这么一握，软绵绵的，但是它属于实性，这可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怎么个题儿呢？就这么一个后院，一个空场地，他把这赤宝珠放到一个盘子里头。这个西门友人呐，养了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这两条狗可了不得，那精神着呢，精通人性。那么西门友人把这两条狗训练的，哎呦，道犬，你不有军犬、警犬吗？人家这是道犬啊，太了不得了。他就把这赤宝珠放到盘子里头，就放到这空场地的中间，让这狗看着。那狗鼻子就离这盘子也就是半尺远，趴到那儿。老头说了，七个晚上，谁要是能在这盘子里头把这赤宝珠拿走，谁就是我老老门的掌门人。这大黄和二黄是一公一母，大黄是公狗，二黄是母狗，还有三个小狗崽儿，这一家人家。这几条犬可是西门友人的心爱之物，爱犬呐，走到哪儿都领子。另外孔庙长呢，小时候在他姥爷西门友人这儿待着的时候，就跟这几条狗玩，感情也非常深。他这蹄儿一出来，哎呦，这个项目往这一立，把这些偷王都难为住了。怎么说呢，这个狗这东西可了不得，犬首夜鸡似晨嘛。你说那狗趴在那儿看着这盘子，上半夜是大黄，下半夜是二黄，这两条狗这警惕性可太高了，可把这帮贼给难为住了。一开始啊还没感觉出有什么来，可后来才发现谁也办不到。你离这两条狗不用多二十几丈远，这狗警惕性非常高，嘟，那眼珠就瞪起来了，那嘴可就张开了，舌头可就当了出来了，就对着你那方向拿眼睛溜，心中想，小子来贼了，怎么的意思，想干嘛，要下手啊？没门儿，我们狗哥俩受我们老爷子之托，你要想在这盘子里把这赤宝珠拿走，那是比登天。首先一个你贴不进去，靠不到钱儿。你说在上边偷，天上这周围连棵树都没有，光溜溜。你说在地上偷，偷不了，地下偷掏洞，那全守夜鸡似晨呢，你再没动静，你掏洞前得有声音呢。所以啊，这些贼头贼王这招可都想遍了，就七天时间，还是晚间，白天呢休息。大伙一开始啊跃跃欲试，后来啊越研究越泄气，有的都放出来一个天空人头来。什么叫天空人头啊？这东西用那猪吹泡做的，就像气球一样放起来，然后用那线儿一点一点放到这狗的上边，哎，在空中悬着，有那么个小挂钩，那绳下来想把这珠子叼走，办不到，这狗的警惕性太高了，哎，所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孔庙长啊有点反常，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到那跟前转悠去。这两天他干嘛呀？跟那小狗在一起玩。这大黄和那二黄不还有三条小狗吗？这仨孩子狗孩子，哎，孔庙长就弄出一个，这小狗叫小强，这小黄狗不大，哎，小时候啊孔庙长就成天抱这小强玩，俩人的感情还非常深，没啥事儿就抱这狗。现在这两天不是吗，孔庙长就跟这小狗特别近呗。哎呀，我像小强，挺好的。哎呦，这狗啊，见着这个孔庙长啊，又摇尾巴，又晃脑袋，那感情啊非常深厚。

0: 你看这姑娘，也就是孔妙长的未婚妻柳艳春，就纳闷儿，这孔妙长干嘛呢？他不参加这竞争去啊，莫非说他不想当这老脑门的掌门？但是不便多问。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四天过去了，眼见到七天了，孔妙长还没有动静。这些群贼呀，一个个已经泄了气了。1000多种办法都想出来了，哪个也实施不了。你看，今天是第七天的晚上，只要一天亮，谁没拿走，那人家老脑门的掌门还是西门友人。另外来讲，谁都想当这个掌门人，可是你没本领，你当不了。天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所有人都来到了西门友人面前，因为老头已经出现在现场啊！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把这赤宝珠拿走啊？众弟子低下头，师傅，我等无能。莫非说这老脑门的掌门就别人担当不了吗？
1: 能，我老爷，我来了。
0: 话音刚落，就见孔妙长由打边上过来了，笑嘻嘻的，手里托着赤宝珠啊！
1: 哎呦，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一时不注意，不是故意的，实力不允许啊！我这是实力不允许啊！赤宝珠在我手呢。
0: 哎呦，大伙吃了一惊啊，连这西门友人都吓了一跳。这孔妙长自己这外孙子行啊，妙长。
1: 真的吗？那当然，老爷你看看，
0: 递过去了，大伙验验货吧。一看，真是赤宝珠。那盘子里头呢？那狗还在那趴着呢。那盘子里头还倒有一个。众人等到的切近，拿起来一看，这什么呢？软软乎乎的。哎呦，鸡蛋！是鸡蛋把那皮儿剥了。剩那蛋黄不是吗？圆溜的，给上了点色儿，跟那赤宝珠啊差不多。这怎么给换走的？这孔妙长一说呀，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怎么事儿呢？孔妙长啊，心里琢磨：我不能跟你们起哄，这玩意儿真偷不了。那盘子里头把那赤宝珠往那一放，那狗往边上一趴啊，离了半尺多远，俩眼珠瞪着，盯着溜直的。你天上地下哪个都实施不了，他这眼睛就溜到那小狗、那小黄，也就那小强的身上了。哎，我就利用他吧，他就天天偷了训练这条小强。咋训练呢？煮鸡蛋，煮熟了之后把鸡蛋皮剥了，扒了皮之后把那鸡蛋呢涂上红的，跟那赤宝珠差不多，然后他就训练这小强，他煮俩，他摆在一个盘子里边，那叼啊，搁嘴含上。这小强真听话，一张嘴，把这染了色的鸡蛋叼到嘴里头，边吃啊边咽下去。哎，看见没？这儿还有个盘子，这里边还有这个啊，你到这儿来，把你嘴里头那个吐出去，把这个叼走。啊，叼走这个我给你吃的。哎，这小强真听话，到了那个盘子切近，一张嘴把那嘴里头那个软乎鸡蛋吐出来了，把那个叼起来了，就反复这么训练。哎，含到嘴里吐出去，吐出去，叼出来，训练差不多了。也就在第七天的晚上，孔妙长告诉这小强：“小强啊，你说咱俩好不好？”哎呀，咱俩好不好啊？嘟哇哇，好，你看看他都说话了，咱俩好。你看见没？这后半夜啊，是你妈妈在那值班。后半夜是那二黄啊，二黄是个母狗，这小强是那二黄生的。你呀，别张嘴啊，就含着这鸡蛋，你就到你妈妈那盘子那儿，你把这个吐出去。把那盘子里头那个叼回来，明白不？你看看，这个谁能想到啊？小强盗宝，这小。

就去了，就来到了他母亲边上。这个谁也没注意，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啊。这两天孔妙常为了迷惑众人，不时的让那三条小狗出来进去的啊，跑到那个赤宝珠跟前就转悠去，跑到那大黄二黄跟前就转悠去。这小狗来回这么走，不是想他爹就是想他妈，是不是？这很正常。万没想到浑水摸鱼啊，这小强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了二黄的跟前儿。这二黄一抬头一看是自己那儿子小强，嘟嘟嘟，那意思你来了。小强啊到了切记一转悠，一晃悠尾巴，一张嘴把嘴里含的那个鸡蛋奔儿就吐到盘子里了，然后一张嘴奔儿把赤宝珠叼到嘴里，含着这颗赤宝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二黄看见了，二黄还琢磨呢，你看看，哎呦，我这儿子真淘气，嗯，这咋的呢？吐出一个啊，叼走一个，吐出一个，叼走一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反正我们的主人呢，就告诉我看着一个，反正盘子里得有一个就行了。你看这个二黄是这么想的，结果这小强就把这赤宝珠给叼回来了。孔妙常一伸手，哎，吐到我掌心，吐到我掌心。就这样，这小强一张嘴奔儿就把这赤宝珠是吐到了手掌心之中。他拿到现场，由头到尾把这经过一说呀，大伙没有不挑大拇哥，太好了，那无疑问孔妙常就是老老门的掌门人，二十几岁当了掌门人了，这谁都服气，谁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呢？老掌门我们这位西门友人，那是人家亲老爷，那是人家外孙子，人家是家传啊，哎，这个继承着祖业，这一点说的没有，大伙是心服口服，稍带佩服。就这样，孔妙常宣誓，就坐上老老门的掌门了。那么这是一个大喜事儿。紧接着呢，西门友人就给孔妙常张了婚事啊。孔妙常跟老爷说了，这是伏虎训身一剑成魔红罗刹罗贵荣老人家的徒弟柳彦春，我们俩定了亲了。西门友人一拍桌子，好，咱们就在嵩山这儿给你大操大办婚事。嗯，这是第二喜。头一天登了老老门掌门，最年轻的掌门人，二十几岁。过了三天就给孔妙常办了婚事，娶了柳彦春。可没过两天，嗖，来了一位，谁呢？贺春梅，就是柳彦春的师弟。这个女的也得叫师弟啊，你看这个女侠之间都是师兄师弟的称呼，她不叫师姐也不叫师妹。干嘛来了？贺春梅来找孔妙常算账来了。你跟我定亲了，这哪成啊？他把孔妙常找到之后，拉出宝剑。孔妙常啊，连哭带笑的，哎呦，我说你先别吵了，我跟你说呀，那天呐，晚间呐，柳彦春先去的，前文书我不交代过吗？孔妙常夜进梅花剑派总舵，那一夜跟四个侠女定的亲，啊。这四个侠女啊都蒙在鼓里呢，因为什么？那个时间都是错开的，谁也没碰上谁。第一个去的是柳彦春，第二个去的就是贺春梅，第三个是红霞女，第四个是云碧飞。四个姑娘都以为自己单独跟孔妙常定了亲，孔妙常那时为了脱身，谁跟他定亲他都答应。所以贺春梅来的拿宝剑，怒目横眉啊。孔妙常说，你说那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哎呀，我说呀，我说贺妹妹，你窃喜雷霆之怒，霸居虎狼之威，是不是？那已经都这样了，对不对？我看这么的不得了，你俩同手一夫得了，对不对？你俩本身情同手足，又是亲师兄弟儿，那是你师姐，你是他师妹，你俩像一个妈生的似的，同手一夫都嫁给我得了，我也不是一般人。

0: 而现在我是掌门人，对不对？万没想到贺春梅还真就答应了。那么这边呢，孔妙昌得跟柳春燕做工作呀。我说呀，媳妇儿啊，擦楞，他把宝剑拉出来了，你答不答应啊？你要答应，咱这日子能过下去；不答应，我就抹脖在当场啊。哟，怎么了？没咋地呀，就是在梅花剑派总座那天晚上，你不跟我定了亲了吗？对呀，可你前脚刚走，你那师弟贺春梅来了，说爱我，我们俩也定了亲了，定完亲这找上来了，你我这怎么整啊？你说，我后来我就跟贺春梅商量，我说你们俩同手一夫吧，我怕你不答应，你要不答应我没脸见人了，所以我就得抹脖子。要，这是真的吗？那可不真的咋的？那你那我答应。那行，那我就不自杀了。你看看，侠女嘛，这个思想都开放点，就答应了。两个人同手一夫，哎呦，把个西门友人老头乐的。好，我外孙的媳妇又来一个。行，那个年代呀，说一个人娶个五方八方媳妇，那太正常了啊。一妻二妾三房小，所以说呢，好汉霸九妻呢。你皇上多少媳妇呢？所以在民间有头有脸的家中，妻妾成群。我们这位贺春梅呢，也甘愿当老二，就这么的，又给贺春梅大办了婚礼。这婚礼刚办完，第二天，门外噔噔噔跑起来的门长，啊，门长吗？孔门长。怎么的呢？什么事儿？外边来了一个女子，怒气冲天呐，手拿着兵刃就往咱们这里边闯，说是你媳妇儿啊！完了呢，我们拦都拦不住啊！而且这个人武功还高强，所以这个您赶紧出去吧。他说您出去早了还则罢了，出去晚了啊，要把咱们老老门给翻个个，我看看是谁。孔妙昌晃晃悠悠又打屋里头出来，往这儿一站，拢住目光一看，恩呦，来的不是旁人，谁呢？正是我们那位梅花剑派总舵的舵主傅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的三徒弟红霞女。只见红霞女二话不说，拿剑就扎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红霞女找到老老门，找到孔庙长，怒气冲天呐！你跟我定的亲，怎么把我两位师兄，也就师姐吧，娶到家门来了？这是怎么事儿？孔庙长啊，就紧着哄，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当初呢，是他们两个先跟我定的亲，然后你来呢，咱们又定的亲。哎，我看这么的吧，您要觉得委屈呢，咱们就不算数；不委屈呢，我喘个大脸说，你干脆也嫁给我得了。哎呦，这红霞女站在这儿，眨着眼睛。就在这么个时候，这柳艳春、贺春梅也出来了。哎呀，满脸带笑，哎呀，我的师弟来了，里边请吧。这两个姑娘也劝这红霞女嫁给孔庙长，咱们就同手一夫吧，是不是？庙长啊，可好了。经过百般的劝，这红霞女也点头了。为什么呢？现在孔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呢，名声大腕儿，了不得呀，谁不愿意嫁给啊这样的人呢？年轻的掌门人。就这样操办了婚事。没过两天，云碧飞又来了，又当面质问。经过众位老英雄的劝说，以及柳艳春、贺春梅做工作，后来姑娘云碧飞也点头了，这叫四女守一夫。又过了十年，孔庙长又把火冰冰娶到家中。可这几位啊，生的全是女孩。孔庙长这一生多了没有27个姑娘，就是没有儿子，所以他非常着急，居然在50岁的时候娶了一位。这位姑娘姓常，叫常春燕，姑娘也是个练武的，岁数不小了，30来岁没嫁出去。孔庙长把她娶到家，哎，居然生了个儿子。他这个儿子起名叫孔秀，孔春芳，就是在《铜林传》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的徒弟，那是侯文殊，暂且不表。

孔庙长媳妇儿多，人所共知。孔庙长武功轻功极高，人所共知。但孔庙长啊，就惦记一个人呢、啊，谁呢？就他磕头拜把那个大哥打不死的李玉和呀。他总觉得这李玉和呀还活着，早晚有一天能见到李玉和。说李玉和死没死，咱们压下孔庙长不表，回头咱们再说李玉和。李玉和当初在双节岭出走，临走的时候给孔庙长等人都留了封信，然后把那秋风略骚宝剑也留给了庄振南呐、啊。那么这口秋风略骚宝剑，庄振南后来把它交给儿子庄道琴，庄道琴在铜陵川中部书里又把这口剑给了铜陵铜海川，这是后话。那么你敢，李玉和写完了这些信之后，由打双节岭出来干嘛？他要找个死的地方，活不了了。我得这种怪病，中了这种毒，我就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一死了之啊！他是拼命的往西跑，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现在我们这位打不死的李玉和呀，已经被折磨的，这种剧毒在身上把他折磨的已经不成人样子了，骨瘦如柴呀。他这么一较劲，就发现自己那血管里头咕囊咕囊咕囊里头像有千万条虫子一样，撕心裂肺的嘛疼痛。那唯一缓解疼痛的什么呢？那就是奔跑，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跑，都不敢停下来呀、啊。一停下来呀、啊，那心像扎的一样，嗷的一下蹦起来，啪拽到那儿昏过去了。只有昏过去啊，才能就像睡那么一小会儿似的，把大英雄折磨的那真是生不如死。有时候梆梆梆梆，用那脑袋撞那树，用那身子撞那石壁，撞得鲜血淋漓。他找地方死啊，他一想，我来到人世间一回，我死得找一个风景如画我看中的地方再死。到这地方一看，前边有条河，哎，旁边有座山，山上还有树，这地方不错。我死到这儿不行，一看那边还有两个坟，嗯，这个风水不好，继续跑，哇哇哇，继续往前跑。哎呦，在跑的过程中啊，说吃什么呢？吃点野果子，咬住牙齿，等那个劲儿要上来，就那个病一犯了。他自己咔咔挠自己的脸，抓自己的头发，抠自己的肉，就这么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皮包骨了，那腿上啊已经出现了那个皮肤烂的地方，脓血呀、啊、滴滴答答淌了一地。跑到哪儿来了？跑到昆仑山，跑进了死亡谷，继续往前跑，反正大体这个方向跑了整整八个月。这一天实在不行了，他往前爬，他知道了自己呀、啊、马上要死了，这口气也就要咽下去了。这地方是昆仑山，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死亡谷，鸟无人烟啊，这不知道什么地方呢。就在这时，他一抬头，突然发现前面有个湖。哎呀，这个湖啊，方圆有几十里这么大个湖。这个湖心有个岛，这个岛啊是红色的，上边似乎是百鸟齐鸣，枝头乱叫，四季如春。这个湖水是银白的，像水银一样，这什么地方？哎呀，我就死到这儿吧，就一了百了了。他强忍着痛，这人已经要散架子了，已经不行了。现在要拿那手一摸这骨头，他一较劲，嘎嘣能把那骨头捏碎了。都这样了，皮包骨了，他跪下就冲他家乡那方向，反大体就那方向吧，已经分不出东西南北了。磕了几个响头，大喊几声：“爹呀！”
他爹不是李本山。

安吗？爷爷呀，他爷爷是李向阳啊，要老李家啊，由他唐代开始就研究这个武功，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几十代一直研究到李玉和这儿。他们家研究武功最出奇的一点，最有特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代研究的门户都不同，研究的武功不同，这一代研究少林，下一代研究崆峒，再下一代研究峨眉，再下一代研究万圣，再下一代研究武林金刚。你反这么说吧，这几十代都研究杂了，一直研究到李向阳那代，李向阳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那是成名的剑客，威震天下啊，武术杂家，武术大杂家。临死之时拉住儿子李本山的手，本山呐、啊，给你一个任务，你一定要寻根问派，咱们老李家到底练的是什么功夫，这祖上练的这功夫那功夫都练砸了，你一定要找到咱们家到底练的是何门派武功。哎呦，到李本山这代也真使劲，可就是找不着自己哪门派的，因为他们家的武功集各家之长处，到这儿他不由得呀就把各门的长处拧在一起了，实际已经暗中成为一个独门的武功学了。那么你等到李玉和这代，李本山拉住儿子的手还是这番话，你一定要找到寻根问祖，咱们问派啊。那么天下现在是这些武术门派，咱们到属于哪门的你去找去，就这样我们这打不死吕和，挨门的挨户的跟挑战，那只有跟人家过招打呀。这一动手，哎，咱们的武功相近，那就是一个门户的，可跟哪个门打他都没有把这个门派找到，跟哪个门派又相似又不一样。那么就这样他60多个门派挑战呢。李玉和有个天赋，这里边要说明白，就是跟哪个高手一过招打不死的吕和嘛，他挨揍啊，他能记住对方用什么招把他揍了，然后一学还就会，一点就明啊。所以啊，这是一个武术天才大家，只不过是他现在还没悟出来。所以他跪下大喊一声说，爹呀，儿子没完成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也没找到哪个门派啊，我走了。他往这个湖里头扎，怎么的，想溺水身亡。他不会水，哎，这挺好。他一想，我这死还痛快，我到里边咕噜咕噜灌两口，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来世再见吧。他蹦下来，咬住牙，疼的不行了，猛地就扎进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灌了两口，噗，什么动静啊？就这么乱，就一点不乱。他咣扎进去了，然后咕噜噜噜喝两口，这个水可太奇怪了，浮力太大了，这个水像水银一样，还甭说你人进去沉不了底啊，说点玄乎的，就扔块铁进去，那铁都飘上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地质结构产生的水，特殊地质结构产生的岛，他蹦进去飘上来，哎呦，我这么都死不了啊，我这活的还麻劲儿，我继续跳，咣又跳进去，咕噜又灌，哎，这灌懵了，噗又飘上来了。这湖水不沉物，你拿什么东西扔进去都飘上来，但是那也呛了几口，我呛懵了，另外加上疼，嘣儿昏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因为有人喂他水，他醒过来了。哎呀，疼死我了！他一睁眼睛，哎呦，面前呢有一老者，喂水的拿一葫芦给他喂水呢。这老头一看醒过来了，用手指着指，小伙子，我在这岛上30年都没见过人了，你是第一个登上这岛的人呢。

吕和明白了，我在那个湖边上往里跳，没死了，飘上来了，不怎么的，一个浪哗过来，把我送到这岛里边来了。老头把我救了，一看这老者七十来岁呀、啊，白发苍苍，皱纹堆垒，那个面皮呀，就跟那干巴的那个松树皮一样。但是这目光啊，很慈祥。李玉和咬住后槽牙，那疼的，老人家，你把我救了，孩子，你为什么要死啊？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哎呦，哎呦！老头突然把眼睛瞪开了，嘣就瞪开了，那脸上啊，那皱纹呢、啊，噗就开了，张大了嘴呀、啊，看着李玉和，你是不是中毒了？老人家，我中毒了啊！我呀呀呀，他疼得直叫。你是不是中的七毒蛇妖绿孩的毒？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哎呀，一蹦起来，咣，怎么的？这咕噜一阵剧痛袭来，他跳起来，自己呀、啊，往下拽自己。只有强烈的震动才能缓解这种疼痛。老头一伸手就把他抄起来了，慢着。哎呦，李玉和琢磨，这真奇怪呀、啊！这老头在这湖里边啊，这岛上待了三十多年，没见着人，一眼就知道我中什么毒了，可能我遇到神仙了。这老头用手点指，孩子，你叫什么名？家住在哪里？为什么来到此岛？你讲清楚。吕和咬住牙，那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老头一想，我也先别问着急了，你且稍后片刻。老头那边上有两间草房，到里边拿出这么一个瓢来，里边也不知道是菜汤啊还是粥啊还是什么呢，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给吕和灌进去了，然后一探手指头，噗噗噗噗噗，点了李玉和七处大穴，先把他这个血给他停了，只有心血不停，剩下把几大动脉给他点住。为啥呢？这血液不流动，这疼痛就能缓解。老头一出手就是内行啊，那与众不同。你慢点说，我不着急问，你可以睡一觉。又到里屋鼓捣半天，说不上拿出个什么玩意儿来，一小药丸给李玉和灌进去了。哎呦，李玉和这疼痛大为缓解，紧接着迷迷糊糊、沉沉乎乎的、玄玄乎乎的、好几乎乎的，呼了一觉，这精神头啊可就来了。咱们这里边说，这吕和的身子骨构造与众不同，那天生的武术家，他长了一个虎背、豹腰、狮子腿、板肋、秋筋，个儿不高，腿短耳粗，在他的身上大血脉，如果要打通了，这是个天生的武术大家材料，现在已然是武术大家，只不是他自己不知道。等李玉和有点精神头了，这个疼痛缓解了一下，李玉和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身世遭遇跟这老头由头到尾说了一遍。什么？老头仔细地看李玉和，你爹是李本山？对，你爹就是那风月无边的李本山。对，你爷爷就是李向阳。是啊。哎呀，孩子，原来你是向阳的后人呐。一哈，这句话一说出来，李玉和感觉到心花怒放了，见着什么希望了。为什么呢？你是向阳的后人，那就是你跟我爷爷认识。老人家，您是谁呀？孩子，我姓焦啊，我叫焦光明，外号焦三爷。啊！这时间吕赫拉住老爷子手啊，老人家，您是焦老爷子？对呀。您是焦光明？对呀。那秋风落叶扫的宝剑是您铸的吧？对对对，那秋风落叶扫的宝剑是小老儿铸造的第三口剑，三十年前就被那七毒蛇妖

于和就什么症状，两个人中的都是一样的毒针。结果这焦三爷跑到了冰火岛，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才有了今天和打不死的吕玉和爷俩相聚。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

0: 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啊搬请三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听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哎，一劲儿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啊，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哎，那好吧。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哎，就那王八丞相就六七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包括家奴院公婆子老妈，哎，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哎，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哎，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呀，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吒在此。众人看着哪吒是飘落尘埃，胸脯这一拔，哎，我说老龙王，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你干嘛要把我全家都捆起来呢？你是个臭无赖呀你呀，你把人都给我放了，老百姓也没惹你，你更不许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也不分歹，不分闲也不分愚，你纯粹是个混蛋王八蛋。旁边啊那龟丞相过来了，哎，别骂我们老龙王，他不是王八蛋，王八蛋那是我儿子。好嘛， 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

0: 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命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扑通，他跪地上了。哼，李靖啊，把脸转过去了。夫人可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
1: 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
0: 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们了。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唰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剔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噗，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崩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殷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台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

案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呢，天天是泪水洗面呢，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哎，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哎，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是。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为时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她说一说，让你母亲那殷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吱，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咱们再说这位殷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打外边进来了。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就帮帮忙吧。夫人一听，哎呀一声，由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呢。我的儿啊，儿哎，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殷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3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

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的，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哪吒呢又来了。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七天托了七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八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娘啊，您可太狠了，儿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呢。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哎呀，吓死人也呀。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哎，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哎，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哎，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哎，有人就发现了，哟，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哎，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哎，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儿，哎，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的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哎呀哎呀，牙不疼了，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这一烧香，哎，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哎，大老鼠小老鼠扮的老鼠得有一万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哎，回家看去吧，别说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百八十里三五百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

0: 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哎，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三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哎，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哪吒心急如焚呐，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六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哎，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尽是人呢？鞋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吁吁，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呢，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观呢。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行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行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

0: 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唰，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劈叫啪嚓，劈叫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哎！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哎，点把火，呜，给烧了。李靖一看，这老百姓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一个个面带惊慌啊。当众他就宣布了，我说乡亲们，大家听着啊，这个哪吒他不是什么正神，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哎，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哎，低头搭了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呐，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还没受够吗？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燕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哎，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哎，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他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 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
1: 哎呀，哈哈，主人呐，大事不好了。
0: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
1: 哎呀，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
0: 别哭，
1: 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
0: 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哎，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哎，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才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把这几片荷叶给他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他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把宝葫芦拿过来了，葫芦盖啊奔打开了，由得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心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的都吓人呢，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 说句实话吧，

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呢。老真人颤抖声音召唤哪吒：“徒儿啊，你到这厢来。”哪吒过来了：“师父。”太乙真人一伸手啊，唰，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啊！”哈哈哈！哎呀，多谢师父，师父没有您呢，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候，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给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到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一百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哎，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呢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二分钟，哎，一千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两个火轮子，哎，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它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哎都快得多呀。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哎，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哎，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哎，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太乙真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压下这位老神仙，咱们暂且

0: 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啊，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啊！来呀，与我抬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嘟儿，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相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杜桂林、侯天顺在秀儿读书的中学门口伤了日本兵，把这日本宪兵给弄伤了，前边跑后边就追，多亏有一个人是暗中帮忙啊，啪啪啪几枪把那日本宪兵给击伤了，随后就把这三个人领到一片大宅子门口，推门就进来了。杜桂林一看这宅子，这个阔就甭提了，这也是杜桂林第一次见到这么阔的宅子啊，家里头仆人都是黑人，那屋里头要说是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呢，那都不够格，屋里头全都是西式的，大落地钟，古玩架上摆了珍奇的古玩，喝家伙，先休息喝茶洗澡按摩给换衣服，一整套服，还没见到这宅子的主人呢，人家说了在西大厅等候呢，赶都完事儿了，打扮得利利索索的，都给换上了西装。杜桂林就琢磨这人谁呀，这是啊，要说哈尔滨我倒认识两个， 可没有这样身份的人呢。我认识那个最大的就是一粮店老板，当铺掌柜的，药店的经理，那也没这样排成啊。这谁呢？满脑的问号。甭管是谁，肯定是朋友，不是冤家。要是冤家的话，不能出手相救。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伤日本人，那还了得？那日本宪兵连根汗毛都不能掉啊！要真要是损伤了日本宪兵一根汗毛，得赔上多少条中国人的命啊！所以杜桂林呢，就跟到来的西大厅，连龙啪啦一挑，一看，这屋是四壁洁白，天灵花的板棚，六扇的大吊灯，吊灯的底下一大亮金漆的圆桌，全都是硬山的镀金靠椅，桌上酒菜丰盛。就在这对子门迎面脸坐的一位，这人一看杜桂林进来，站起来了，哎呀，哎，恩公在上，受我一拜。杜桂林就是一愣，恩公在上，谁恩公啊？边上侯天顺看了一眼杜桂林，我老杜，这怎么事？哎呦，朋友，你，杜桂林一琢磨，你是认错人了，我赶紧跟你解释。然后呢，把这西装脱下去啊，澡当然了，算白洗了，茶也白喝了，我感谢感谢，极快脱身。先生，您呐，认错了。哎呀，我怎么能认错了呢？我问你，你是不是大青山的？对呀。你是不是姓杜？对呀。您是不是叫杜桂林？对呀。那我就没错。恩公，受我一拜。深深施礼。这人有40多岁。四方脸，白净面皮，金丝边的眼镜，梳了背头，打了发蜡。因为什么？见杜桂林呢，这人也收拾了一遍，白色的上衣衫，银灰色的领带，法兰的领带掐，西裤是黑色的，扎了鳄鱼牌的裤腰带。你看这家伙全

0: 名牌，
1: 鳄鱼皮的皮鞋，打得锃明瓦亮。杜慧林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位是谁。
2: 先生，您是谁呀？我呀，这脑袋装的事儿多，您赶紧先坐，然后咱们再唠。
1: 赶紧坐，这位先生坐，这位姑娘坐下坐下，来啊，上菜。
2: 桌上摆的都是一些压桌碟，真正的大菜还没上来呢。啪，头一道菜蒸熊掌，二道菜大海鲜，三道菜，反正这么说吧，每一道菜那都有讲究，上完中国的，上西方的，西方上完了，地方特色，你反正这么说，饭是好吃的，是一道一道上了二十多道，每一道往这一摆，吃一口，夸往下一撤，大户人家人讲究，不像咱老百姓弄八个菜搁这摆着，始终是八个菜，人家论道往上上，这一道十二个菜，你吃吧一口，人家撤下去，紧接了哗又上了一道，这个就简单尝尝，哗又拿下去，那道菜哗又上来，多少道菜，喝的都是法国的白兰地，啊 ，S 勾，人头马，反都是洋酒，哎呦，这也酒倒上了，菜也吃上了，杜慧林还不知道这位是谁。这位又站起来，又深深鞠躬。杜恩人呐、三年前您记得吧，救过一个人。我姓鲍啊，我叫鲍冠成。鲍冠成。哦，杜慧林一拍大腿，想起三年前的一段小插曲。怎么事儿呢？三年前，杜慧林带领几个人在大青山巡山，来回的巡逻，正好啊，那天是杜慧林当班，走来走去就听前班鳄嘴峰那一带，啪啪啪，枪响。杜慧林一琢磨，怎么事儿？是官兵来了，抄窑来了，日本人来了，不能啊。谁？为什么枪响啊？另外，杜慧林跟万山红已经下令了，方圆五六十里地不许大青山的人马作案。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就讲究一点，那小偷啊都不偷左右的邻居。反也有那小偷专门偷亲属偷邻居的，他偷别人怕抓住挨揍，偷亲戚的偷朋友的，反是大不见小不见的，有的抹不开说，脸一红就过去了，下回我就不勒你。哎，有这样损贼，真正这样大土匪告诉了十里八村的不许抢不许拦，那枪为什么响呢？扛去，带领几个人杜林哗就过来了，一拐过山弯，杜林眼睛尖一看，哟，前边玩了命的跑着一个人呢，手里提了一皮包，这人这鞋都跑没了，哎呦，眼镜也跑没了，这人也有点近视，近视可是近视，这玩意一玩命跑啊，这速度惊人呢，跟那刘易斯似的啊，世界超短跑冠军，还这速度，后边跟着四五个。杜慧林一看后边这四五个呀，这就知道了，行里人都是柳子上的土匪。可后边追这几个人杜慧林不认识，一般的大青山别看两千余众，杜慧林如数家珍都认识，都认识到什么程度，随便叫过来一个，一看你叫张三，家住在哪儿，你们家几口人，你爹是干啥的，你哥哥是干啥，你嫂子干啥的，你们家厕所几个，那当胡子头的这都得了解，有几个当胡子头不了解手下弟兄的吗？不了解能行吗？万一出事出卖你呢？所以啊，这当胡头也不容易，一看后边这

0: 四五个不是大青山的。那是不是大青山的是哪儿的呢？哎呀，杜林这活可就不打一出来了，太不讲究了。这干啥有啥规矩啊？你是大茶壶砸窑子，不干嘛不懂嘛吗？你不，方圆300里之内都是我大青山的地界，都是我们的地盘，不许别人来抢来砸来。要吃这个客户，得我们自己独吃。你怎么越境干这个买卖呢？啊，你哪伙呢？你啊，哪个山头的不讲规矩，跑我大青山还上我跟前来抢来了，受得了吗？杜林呢，啪，盒子炮拽出来了，拉家伙，哗，燕翅排开，我得问问，怎么跑我这地面来抢来了？前边拎着皮包子，这小子拼命跑，哗，杜林冲天当就一枪，啪，把这小子吓一跳，站住了，一抬头。杜桂林用枪往前点了点，哎，朋友，你过来，没事儿，有我呢，他们不敢劫你。几位，救命！你过来吧，来来来，站我边上。这要在外地啊，还用你们劫？杜桂林一想，我早劫你了。但是，在我大青山地界，我先别劫，我得问问这几个小子为啥劫，为多少钱劫。等问完了，回头这个点儿我再结。杜桂林就横在这儿了，这四五个就追过来了。啊，肉肉肉肉肉肉，几个站住！跑到跟前一抬头，吁，自己喊声吁，嘎噔都站住了。是什么人？什么人？哎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哪儿的？杜桂林呢，一打量这四五个人，为首的这位是个大个儿，这个儿这高跟猪肝似的。你个儿高啊不怕，长胖点儿，匀称点儿，四衬点儿好看。这家细长跟个麦克杆似的立着，细长一张脸，长的没边儿，也说不上这个脸呢怎么这么长。这人长可能也专长这张脸，你再往两边扩扩哈，这脸圆乎的，不，他就上下使劲，溜尖的脑瓜门，溜尖的下壳，这家长得可真带劲。最主要的是一只眼睛，也说不上当土匪啊，得罪谁了，让人把眼珠子抠去了，还是火拼的时候把眼睛打没了，一只眼睛，一只眼睛上包块布。鞋子蒙块布，穿一老羊皮袄，手里提着喝了泡。杜桂林摇摇头，那意思方圆百里之内没见过这小子，肯定不是大青山地界的土匪。要大青山地界的占山的占岛的基本上都认识，可眼前这个瞎泡上一只眼，杜桂林是第一次见着。另外没有不认识杜桂林的，杜桂林这名多响啊，大青山二掌柜的，为人机智，一般的都怕杜桂林。所以杜桂林问了一句，哪儿的？这人呢一犯横，哎嘿，哪儿的？不远处的。哥们儿，让开道，这点儿啊是我们马线马来的。这马线马来的就说不上跟踪了多少里地了，起码得200多里地，就是看你有钱了跟踪寻机下手。哦，这是外地的土匪马线马到我大青山来了，明白了，那点是我们的马线，我马来的。眼看生意要做成了，前面这位哥们儿，西北玄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栖，请让开条道，我把这点带走。什么叫点啊？胡子就给这挨宰的挨抢的，这叫点儿。杜桂林乐了，哥们儿会做生意吗？啊，当过土匪吗？干过柳子行吗？明不明白规矩啊？知道这什么地界？知道大青山。哎，你既然知道大青山， 怎么他娘的还跑到我门口来做生意来了啊？知道我谁吗？您是我姓杜，叫杜桂林。如果你没拜过山神，没扣过瓢，没拜过师，没拜过祖师爷，你是个厨啊，干嘛不懂吗？滚！这，
1: 哎，您就是杜大当家的。
0: 哎，恕小子有眼无珠，跟您说，我姓李啊，我不是地面的柳子孩，不是这本地的，前边的。跟您说，杜当家的，久慕您大名，也知道您的响号，这个点儿我们跟了好几天了，万般无奈跟到这儿的，所以你看到手的这个肥羊怎么能跑了呢？杜当家的，您破四山归，高抬贵手，我们把这点带走啊！呸！滚！啪！杜林一琢磨，你真是鲁生了，干嘛不懂嘛？行，我教训教训你吧！抬手，汤就这么一枪，把这小子狗皮帽子给搂出去了。这小子一捂脑袋，方巾扯乌，带领几个人跑了。赶这位挨劫的这位先生啊，站杜林后边，
1: 听明白了。
0: 心里琢磨，那伙跑了，我又跳进火坑了。整了半天，这伙也是土匪。
1: 先生，
0: 饶命，饶命！杜桂林一回头看了看这位，哎呀，四十左右岁的年纪啊，长得文文静静的，说不上这小子有点爱人肉。哎，我说，你在哪儿呢？跟上的？
1: 哎呦，我也说不上在哪儿啊。
0: 哎呀，正在前面走了，后边枪就响，一回头就上来了，
1: 这不就跑到这儿来了吗？
0: 大大爷您饶命，我在哈尔滨住。行了，瞧你那样啊，哎呀，鞋也跑丢了，跟我上趟山吧。我呀不是图于你什么钱，看你这样你也没什么钱，就是看你可怜，我们大青山人一柳子，明白吗？我们大青山结的都是些恶棍，对你这样小作坊、小买卖、小商人没啥可劫的，再我们就劫日本人。走走走，上来吧，吃点喝点。说为什么杜武林要发这个善心呢？他最主要的就是不想把自己大青山的牌子砸了。你就在老百姓挨劫的心中也得树立形象，那是品牌效应，品牌问题。你在我大青山，我就得保护你。另外也恨那几个土匪，你上哪儿劫不好，你到别地方劫我不管，跑我大青山脚下来劫来了。另外这个人挨劫了，回去一说大青山的土匪也是弄事儿，把我救下来了，完了我又被大青山给劫了一把，二次宰刀，名声不好听。所以啊，杜桂林想，我这广告这品牌得好好打打，招待招待这小子。他有多少钱呢？即便有1000块大洋又能怎么的，买个品牌不容易。你看老杜还有商业战略眼光，就把这个人让到了寨子里边，给找了鞋，找了皮袄，没吃饭，炖了一桌菜。杜桂林一想，正好我也喝点吧，没啥事，唠了多条朋友多条路。另外一看这人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个读书的，就这么的两个人就坐着了，喝了两杯酒，这人把实话弹出来了。杜先生，实话跟您讲，我姓鲍，我叫鲍冠成，我哥哥叫鲍冠龙。我哥哥他是个当官的，原来在上海啊就当了一个局的什么局长，后来呢在一个军队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再后来他就跟了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在张大帅手下做了高级顾问。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张大帅死了之后啊，他儿子张学良又当了少帅了，他又在张学良手下当官。可没想到张学良也说不上什么原因，突然翻脸就把我哥哥塞进大牢，眼见要死了。在牢中啊，他就写出了一封信，派人就送到了我家，我家住在哈尔滨。我娘一看这封信差点昏过去，我就把家产都变卖了，带了钱 我这是准备够本奉天救我的。

0: 哥把他救出狱中。杜先生，这些钱全在这皮箱里呢。实不相瞒，这是救我哥哥的命钱。杜先生，您要想留下您就留下，我也不救我哥哥了。如果说您现在要不要，等我把我哥哥救出来，将来我发了财一定报答于您。啊哈哈哈哈哈哈，杜林哈哈笑。行，有你这样的弟弟啊，你那当哥哥的应该知足。来啊，给再拿过来1000两现在啊。你看这人说了你要接我，杜林说我接你干嘛啊？为了表示大青山仗义，拿过来1000两现在羊，啪放这儿了。哎，我说鲍先生，可能救你哥哥呀，你呀钱不够，我再给你备上点，咱俩交个朋友。另外我给你拿封信，一路上不管谁接你，你把这封信往外一拿，他就不敢接你，提我就好使。就这么的，杜林给写了封信，又给备上1000块现代洋，把这位姓鲍的感激的涕泪横流啊，眼泪哗哗的往下淌啊。哎呦哎呦，我遇着好人了，我呀磕头如捣蒜。上哪儿找这主去？本身当土匪，他是劫人的，现在好助人为乐，又给拿钱又给拿信。就这么的，这个鲍冠成由大青山出发了。杜国林还送了匹马，你骑着马走，省子你这么溜达呀，说不上哪天能到。即便你坐火车的话，哎，你把马随便往哪一扔你就拉倒了，这马就给你了。鲍冠成骑着马拿了钱，带了杜桂林的这封信，这一路上真遇着不少土匪。头一次站住，啪一挨劫，第一次他直哆嗦。鲍冠成就把这封信呢，心里头琢磨好不好使啊，递上去了。哎呦，赶这些土匪一看呢，啪来个立正，请到山上又吃又喝。就这么的一路前行，到了奉天，把哥哥救出来了。这儿救出来了哥哥，回到哈尔滨，他哥哥啪起来了，成为了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这位就成了哈尔滨商务会的会长。这位鲍先生由头到尾的跟杜先生这儿一唠，杜先生，我就是被您救那鲍冠成，所以您的大恩我能不报吗？当场把话说明，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

0: 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了杜桂林见到了鲍冠成鲍二爷，这鲍冠成就把这话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了。当初杜先生您救了我，我呢赶到了奉天救了我哥哥，现在我哥哥是哈尔滨市市长啊，我呢在哈尔滨商务会当了会长。因为前一个多月啊，我到大街上溜达，看到您了，我吓了一跳啊，当时我没敢认，这不是我的恩人吗？我就在后边跟踪，哦，原来你送孩子上学，我一想我要过去啊，你想，咱们俩一见面，啊，您再有什么想法？因为您是大青山的柳行，您怕别人认出来，对您思想啊有负担，所以呢，我就没有揭开这锅。我知道哈尔滨很不太平，这满街都日本人呢，还有特务，日本人也抓土匪大胡子，所以啊，我就派我的手下这个保镖暗中保护你。我跟这保镖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你那儿有危险了，喝出一切来相救，日本人欺负您，我告诉我这保镖了，打日本人，日本他老爷欺负您，就揍日本人他老爷，你不管是啥日本人吧，谁敢动恨我，谁敢动一动我的恩公，我就要他命。这不今天发生这事儿了吗？您去接孩子上学，哎，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的保镖啊就把您救到我家了，这儿就我的家啊，恩人呐，您就在这儿待着，万无一失。哦，杜桂林由头到尾听这位鲍二爷把话说明白了，人家已经暗中保护我们都一个多月了，我们还不知道呢。现在这鲍二爷的哥哥是哈尔滨市的市长，虽说给日本人服务吧，但是那是有身份，那是保护伞呢。这个鲍二爷现在是商会的会长，那是也很有实力啊。杜桂林呢本身就是实在人，既然人家和盘托出把话说都条理非常明白，那自己也没什么瞒的，另外自己这胡子身份人家鲍二爷知道。鲍二爷，事情是这样的，这孩子叫秀儿，是我们大青山的万山红大当家的女儿，孩子呢就想读书，可是你想大青山有几个认字的啊？最后我们一商量，把孩子就送到哈尔滨来。今天发生点不愉快的事情，因为课堂上有个赵正义赵老师啊，讲岳飞，精忠报国，讲满江红，日本人呢就说他搞赤化宣传，另外这个日本人规定不许讲什么外寇侵略等等等等，有些条条框框，结果这事儿就被这学监给密报了，宪兵队人来抓这个赵老师，秀儿出于不忿跟这宪兵啊就吵起来了，结果宪兵就打了秀儿，正好我们赶上。你想啊，哎，二爷，我们这些人这脾气你也是知道的，说打就闹啊，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我们能看孩子挨揍吗？况且还是日本人打我们孩子，对不对？就这么我们就伸手了，多亏二爷手下保镖，多亏二爷暗中帮忙把我们救下来了，我们才没有危险。这里桂林多谢恩公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嗨，杜先生，杜恩公，你是我的恩公，没你呀，焉有我呀？啊，没我，焉有我哥哥能当上哈尔滨市长啊？我跟你说实话，杜先生，我哥。

个给日本人干，也是没办法。我呢，当这个商会会长给日本人干呢，也是没办法。现在是日本人天下，我也恨着日本人呢，我恨得牙根直啊！我呀，我说句良心话，我趴被窝啊，我都骂那小日本，可没招，谁让咱们中国软弱无能呢？谁让咱们中国处在千疮百孔这种状态呢？哎，杜文公啊，到我家了，咱们什么也不要说了啊，好吃好喝，你大青山救过我，我得报恩呐，对不对？人哪有不知道恩情的？方才我说了，你当初不救我，那我要不去救我哥哥，我哥哥能当市长吗？我哥哥这两天出门了，上齐齐哈尔办事去了，没在家。要是在家的话，我哥哥非见您不可，因为我把您救我的事儿我都跟我哥哥说了。这句话越喝越高兴，侯天顺呢也非常高兴。杜桂林想得跟这鲍二爷说说，孩子这书得继续读啊，不能荒废，那个学校肯定是读不了了，得换个学校。当场呢就把这话说了，鲍二爷，您看秀儿在那学校啊肯定是读不了书了，以您的威望名义啊，再给秀儿找一学校怎么样？没事没事，包我身上。要说别的，这算什么呢？对不对？孩子不就上学吗？哎呀，一会儿我打两个电话，找两个校长来给孩子安排一下啊！你看看，就这么大势力。还有件事儿，杜林一想，我得说，为什么呢？秀儿啊，在边上那目光，杜桂林看出来了，他惦记那赵正义赵老师。赵老师，爱国青年呢，现在被抓到宪兵队，生死不知。所以呢，秀儿非常惦念着。可有一点，这秀儿还抹不开说。杜桂林一想，这话呀就得我说了。鲍二爷，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还有一件事儿，您得帮下忙。什么事儿？讲。秀儿啊，那个班主任叫赵正义，赵老师。我感觉到他是个中国人呢，满腔的热情，报效国家的热情，可以说恨日本人。他今天因为讲了这个外强侵略，讲了岳飞的满江红精忠报国被抓去的，秀儿对赵老师非常表示同情，所以呀，请二爷您给打听打听，能不能把这赵老师救出来。现在肯定是被抓到宪兵队。好说，桂林呐，恩公，跟您说实话吧，我也恨日本人。这赵正义啊，我去给你打听去。如果能救，咱认可花钱。我姓鲍的，也是中国人，我凭良心，多多感谢。好嘞，酒越喝越高兴，喝了喝了的，这个鲍二爷呀、就站起来了。杜文公，哎呀，你可千万别叫我杜文公，你就叫我一声杜大哥就行。哎，那好，杜大哥，你们都是玩枪的啊！既然是玩枪的，我呀收藏了几十把枪，这些枪啊，都是一些朋友送的，还有呢，这个哥们儿送的，知道我愿意收藏这个。另外还有些外国哥们儿，什么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啊，这些哥们儿来了，哎，给我带了几把世界上的名牌手枪。这其中啊，还有个英国的罗伯特先生，这个罗伯特给我带了一把枪。你就看这英国贵族，你看人家玩这玩意儿，都玩啥？玩钱。你就看人这子弹啊。一会儿恩人呢？哎，不，大哥，一会儿你一看这子弹就吓你一跳，抬来，一挥手，底下家人就到鲍二爷的卧室里头拿出一大箱子来，

他一看十几把手枪，这里头有很多枪连杜桂林都不认识，什么鹰牌马牌这都不算了啊，勃朗宁那都不上档了，还全是高档货名牌货，一个一个的精美的礼品盒。那年呢送礼就行送这个，因为什么呢，送把枪，战争年代嘛，四外不太平，随身携带防身，所以送礼呢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互相赠送手枪啊，那年头送行，他战乱呢，现在不行，现在你要来回赠送手枪啊，你非被抓起来不可，因为他不是那个时代。这枪都摆在这儿了，鲍二爷看了看杜桂林、侯天顺，二位啊，你们随便的挑一把啊，看好的就拿。杜大哥，我鲍冠成也没啥送给杜大哥的，所以这个随便拿两把。哎呦呦，不，这个鲍贤弟啊，这都是你的心爱之物，收藏之品，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哎，这说这不对啊，随便的挑一把。哎，另外你看这个，一伸手拿出一个盒子来，打开一看，里边有把枪，通身瓦白呀，锃明瓦亮。咔，梭子往下一退，大哥，看见没？这就我跟你说那个英国那罗伯特送给我的，这罗伯特呀，是英国一个爵位的有人物的这么一个人物，是一个好像伯爵，到我这儿来找我办事儿，送我把枪。你就看这枪，这名我不知道叫啥名，问好几个哥们儿都不知道叫啥名，就这子弹，你看见没？方才我跟你说了，人家多奢侈，子弹是银弹头，纯银呐。杜桂林也感觉到新鲜，拿起子弹一看，嚯，这儿一梭子子弹，真都是纯银的弹头。这些英国佬啊，是奢侈。我跟你说，杜大哥，一般的人打得起吗？哎，杜大哥，这把枪干脆我给你得了。不，杜桂林呢，心里琢磨，正像方才你说的那样，你给我也打不起呀，我上哪儿整这银弹去我呀？啊，那得多少银子？最后这个鲍二爷呢，说什么哀求杜桂林得挑把手枪，杜桂林就捡那么一个实战力比较强的手枪，挑了一把，别在腰中，上等的精品呢。侯天顺也弄一把，多谢了啊，多谢鲍二爷，不客气。杜桂林领不丁一转身呢，看到秀儿了。哎，他就发现那秀儿对这个枪啊格外的感兴趣，那目光啊他能看出来。哎，杜桂林心里头琢磨，这秀儿不爱红装爱武装，看到枪他就兴奋，将来这孩子啊背不住。哎呀，想到这儿啊，杜桂林没往下想，那意思背不住再走柳行这条道，可千万呢别走柳行这条道，干上这行没好。这边鲍冠成命人把枪拿下去继续喝酒。哎呦，鲍二爷巴的巴的嘴，不对呀，杜大哥还有这位侯贤弟，你看你们两个一人一把枪，我这给了礼物了啊，还有丫头呢，孩子没有礼物啊。哎，别忙啊，鲍叔叔给你有上好的礼品，你就放心吧。这酒吃喝完毕，安排杜桂林、侯天顺在这儿住。杜桂林和侯天顺一想啊，现在出去也危险，干脆就在这儿住吧，特意安排侯天顺回到自己的驻地，见到了马彪和邓国柱，把这两个人也接到了鲍府。为什么呢？在一起住安全，就别分散了。这一切都安排停当预备好了，杜桂林就在鲍二爷这儿住下了。哎呦，这个鲍二爷啊，真是个爱面子人，给杜桂林、侯天顺还有这马彪、邓国柱四个人，光西装一人就做了十多套。给这秀儿买的化妆品，他以为秀儿喜爱这个呢，成堆买来的，都是高

香水胭脂，法国的香水啊，这家摆了小半屋。哎呦，杜桂林一想，人呢还得做点好事。当初就这包二爷能想到有今日吗？所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第二天，包二爷就走了，干什么去？办事去。第一个，给秀儿安排个学校读书；第二个，得到宪兵队把这赵正义赵老师给救出来。因为自己的恩公嘱咐了这个赵正义啊，秀儿很惦念，不光是惦念着赵老师的命运，第二个呢，赵老师这人非常好，这样人不能死在日本人手中，就暂鲍二爷出去了。府里头啊，临走的时候鲍二爷安排了管家，一定盛情款待，我不在家你们陪我这几个客人玩，另外话得说明白啊，玩高兴了不许玩不高兴，回来我要看出点棱缝来我可对不起。鲍二爷走了，天头要黑的时候回来了。杜桂林和侯天顺呢，也看出来了，这个秀儿一天闷闷不乐，焦急地等待了这个鲍二爷的信息，赵正义是否有危险。杜桂林多尖呢，心眼也多，他就琢磨，赵师说一个秀儿18岁大姑娘，到那儿念一天书两天书啊，就这也就是一两个月相处呗，这个好像秀儿的心里跟赵正义啊已经超出了那种师生的界限，在秀儿的心中是不是爱上这个赵正义了啊？一般的学生和老师那有师生之情谊，那也不至于这样像热锅上蚂蚁似的，这个秀儿也坐不住站不稳的，一会儿仰天长叹，一会儿看看大门，哎呦，这个闹心劲儿，杜桂林就看出来了。嗨，女儿大了啊，都这样啊，她一旦成熟了就这样反应，这个叫成熟反应，在生理上有这么一个学术的这么一个名称，说到底有没有这个我说书的不知道，反是大体都有这反应。各位听书的听众啊，你年轻搞对象前可能也有这感觉，就是还没搞呢，就爱中的哪个人，哪个人一旦出点事儿了，或者是有点风吹草动了，哎呀，你这坐不住站不稳的，哎呀，那就像个热锅上蚂蚁，那个就叫什么呢，青春期生理反应素，闹心，就这么个意思。杜桂林是过来人呢，能看不出来秀儿吗？那个举动，天头要黑了，鲍二爷回来了。杜桂林等人来到前厅啊，秀儿第一个张嘴问了一句：“鲍叔叔怎么样？”哎，你们都坐下，坐下啊。哎，孩子，鲍叔叔使力了，我能不使劲吗？我找了哈尔滨警察局局长，通过局长到了宪兵队，见到了翻译官，情况啊我们也了解了。现在啊，日本人对哈尔滨管理的非常严，日本人说了，有共产党渗透到哈尔滨来了，整个共产党说在哈尔滨展开地下活动，这日本人呢特别加小心。你看这个日本人，他不怕国民党，他怕共产党，也说不上因为什么。所以啊，整个哈尔滨在教育界开展一个什么轻思想运动，不许老师讲一些什么胡说八道的，什么外强侵略，什么岳飞精忠报国这些事儿。正好这赵老师赶到点子上了，这是一二，最主要的，杜大哥，你们伤那几个日本人，包括我这保镖打那日本人，这他可都不知道啊。结果有一个日本宪兵啊，失血过多，这小子体格啊也不太好，可能在日本吃辣根吃多了，死了，嘎嘣没了。这一死了，你想日本死个宪兵还了得吗？哈尔滨警备司令长官都急了，拍桌子，一定要把这案子破了。嘿，他们日本人万没想到你们几位能在我家，对吧？他乐意上哪抓上哪抓去。
他绝不敢进我。

0: 买卖做，所以这小挺感激我，偷偷摸摸就领到了六号牢房这儿。我真见到这赵老师了，哎呦，这小伙子真不错，真有点中国人的骨气，满身是血，被日本人打的。哎，我就说了，我是个朋友，托我到这儿来看看你有没什么话。他摇摇头，他说谢谢了，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这个，杜大哥，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警察局长我也说了，不行，没人敢说话，我这些朋友啊，没人敢言语了，因为日本人拿这个案子作为重案。大伙一听，心都凉了，坐在沙发这儿，低头不语，抽了闷烟，边上秀儿的泪流了下来，杜桂林看在眼里，心里琢磨，这是秀儿爱上这个赵正义了。可是没办法呀，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说了算。秀儿啊，听见了吗？你抱叔叔也尽到力了，实在救不出来，可我们大伙也无能为力呀。秀儿，没事儿，我们再想想办法。边上的鲍冠成啊，也紧了安慰秀儿。秀儿站起来，含了眼泪，转身往外走。这儿不出去，还怎么了？这儿一出去，才引出一段血溅哈尔滨大闹宪兵队蝴蝶迷出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大色鬼贾瑞想耍流氓没耍利索，落入了王熙凤毒设的相思局。现在这贾瑞呀，黑咕隆咚的就在这台阶底下趴着呢，好像一只活王八呀，而且是缩头乌龟。西北风这一吹是嗖嗖的，穿鸡刺骨。哎呦，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贾蓉和贾强还能不能回来呀？正这么个时候，台阶上头来了一个泼脏水的，

这马桶里头有厨余垃圾，还有茅房那一套，哇，天河道泄一般可就下来了，真是一点都没浪费资源呐，完全泼到这贾瑞脑袋上头了。本来这天就冷，再来这么一桶，那受得了吗？这贾瑞想喊那么两嗓子，哎，想骂大街，可是啊，他没敢，往下一低头一屏气，哎，没言语。上边泼脏水这位拎着桶转身可就走了。现在贾瑞这相啊，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哎，脑袋上头顶着一块卫生纸，左耳朵上头呢挂着一个白菜帮子，右耳朵上头有那么一根鞋带，在脖子里头还有一只臭袜子。这天冷啊，小北风一吹，不大一会儿可就冻上了，哎，液体变成了固体。哈，就这位贾瑞贾大爷简直都成了冰雕了，都正在这连连叫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时候，贾蓉和贾强回来了。哎呦，瑞大爷，快跟我们走吧，我们把后门给您打开了。贾瑞一听啊，如同得到了赦命啊，急忙忙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滋溜一道烟儿就跑回家了。这时候天骄三鼓，哎，这么一叫门呢，他们家的家丁把门打开了。别看穷，哎，但是倒驴不倒架，还有这么两个仆人呢。家丁一瞧，哎呀，我瑞大爷，您这怎么回事啊？什么造型啊？怎么这个味儿啊？你们就别问了，我掉到茅房里头了。这家伙回到自己屋里头，哎，洗漱更衣，到这阵儿才明白，哎呦，我那宝贝儿小嫂子王熙凤，哎，又把我给耍了，哎呦。难怪人们常说呀，青竹蛇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狠，最毒妇人心呐。您瞧了吗？这贾瑞到这时候还是吐槽呢，总是想不起来，君子无德怨自羞，脱下鞋底子照一照吧，你贾瑞是个什么德行啊？落到这步田地，纯粹是罪有应得呀。咱们单说这贾瑞，打这儿往后，虽然心里头还惦记着凤姐儿，可是再也不敢呢往荣国府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倒霉的事儿，哎，就是贾蓉和贾强这哥俩经常跑到他们家来，就找这贾瑞是索要银子，一共是100两的欠条啊，你这玩意儿得兑现呢。就这贾瑞呀，根本就还不起，拜年的话说了一大车，是战战兢兢的，就怕他爷爷贾代儒再知道了。正是相思尚且难尽，又添了这无中生有的债务，还有白天呢，他爷爷贾代儒给他安排的功课又非常的紧，到了晚上呢，他就是胡思乱想，再加上两回奔波，是动下气急，往一块这么一凑，就这贾瑞可就来了病了，病的还相当的严重。《红楼梦》原文上头写，说他是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棉，眼中似醋，黑夜坐烧，白昼长卷，下逆连惊，咳痰带血，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渐渐的可就支撑不住了，哭通通倒卧在病床之上，睁着眼睛就是脑袋疼，闭上眼睛更麻烦了，梦魂颠倒，满口说胡话呀，哎，嫂子，哎呦，我那宝贝儿嫂子，把他爷爷吓坏了。老头子贾代儒拉住了孙儿的手，瑞儿啊，你怎么回事啊？哎，嫂子，让我亲亲你的小手吧。哎呦，我的孙子，你可看清楚了啊，头一样，我是你爷爷，不是你嫂子。
第二样，你得把公母分清楚喽啊。贾代儒是真吓坏了，到在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再教训他了，怎么办呢？请大夫给调治吧。什么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等等等，中草药全都来了，吃了有好几十斤呢。可是这病就是不见好。眼见着腊尽春回，贾瑞的病体是越发的沉重，贾代儒更着急了，四处请名医。最后呢，来了一位高人，开了一副方子，叫做独参汤，这是大补的药。方子是挺好，但是这里头啊需要上好的人参，这可把老头子贾代儒给难坏喽。摸摸兜，别别瞎瞎的，这也没钱呢，这上哪儿找人参去？哎，实在不行啊，就得老母猪和大盲牛顶架，豁出我这张大黑脸去了。怎么办呢？老头子求帮，倒在了荣国府要化点缘。王熙凤就知道这事儿了，鼻子翅一扇呼，哼，就贾瑞那个德行啊，病死他就算对了。慢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好人参，即便说有也不能给他呀。来人呐，拿上二斤胡萝卜，把老头子糊弄回去就得了。好嘛，假冒伪劣产品就拿出来了。贾代儒也不敢挑啊，拿回去之后就给这贾瑞、贾天祥啊炖胡萝卜吃。虽然说富含维生素，可那也不治病啊。到在这个时候，贾瑞他怕死了，是请神弄鬼，诬邪也信。单说这一天，他们家门口啊来了一位道人，是一瘸一拐的到这儿来化缘来了，而且口称能治疑难杂症。贾瑞在屋里头躺着，可就听见了，快来人呐，把这位活神仙给请进来，他有能耐，一定能救我的命哎。不多一时，那位道人可就进来了，贾瑞一把拉住了老道的手，活神仙呐，救我，救我呀。无量天尊，你这个病啊是缺德带冒烟的，用药肯定是治不好啊。如果说遇到旁人，你就算是死了，可是遇到贫道呢，你兴许就死不了，因为贫道有一宗宝贝是你来细看的。说着话，老道一伸手，又到怀里头掏出一东西来，是一面小镜子，而且呢还是一块双面镜。这镜子把上头站着四个大字，是风月宝剑。这位道士把镜子就递给了贾瑞，无量天尊，贫道这风月宝剑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姑所制啊，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说带到凡世之上，单于那些风雅王孙等看照。我说贾瑞呀，你千千万万得记住喽，这镜子它是两面的，你要想活的话，你就照这个镜子的背面，你要想死的话呢，那就照这镜子的正面。哎，是死是生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哎呦，太好了，谢谢活神仙。我说你们赶紧拿钱布施这位道长。这位道士啊拿了点银子是扬长而去。再说这贾瑞、贾天祥躺在床上就琢磨，嘿，这老道太有意思了啊，让我照这镜子，照背面呢我就活了，照正面我就死了。哎呀，那我想活，哎，我得照这背面。于是乎，贾瑞把这面镜子，哎，也就是风月宝剑呢，可就举起来了，先照这背面。一看是黑漆漆雾沉沉呢，喂呀，我怎么看不太清楚呢？左手举着镜子，右手啊把眼睛揉了又揉，仔细定睛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
就见愁云惨雾当中啊，隐隐约约有一架骷髅白骨，也就是死人的骨

头架子呀，那骷髅骨两只眼睛都没有了，俩大黑窟窿由打里头刷刷闪出两道寒光来，那大嘴巴也张着呢，噗噗的往外吐黑烟呢。哎呦妈耶，啪叽把镜子扔到床上了，好半天惊魂稍定。哎呦，缺德是真缺德呀，这老道让我照这风月宝剑的背面，里边是骷髅头，是鬼呀，活活把人吓死。哎，他说照正面我就得死，那么正面能是什么东西呢？好奇害死猫，嘿，我瞧瞧吧。想到这儿，贾瑞仗着胆子把这风月宝剑呢又抓在了手中，举起来这回可就照正面了。但见得光华闪闪，是祥云笼罩，好像是一间屋子。哎，这屋子里头呢，闪断被褥鸳鸯枕，是哪位美女的绣房啊？再一看这绣房里头，果不其然站着一位大美人呢，怎么越看越眼熟呢？闹了半天是我日思夜想的好嫂子王熙凤。哎呦，她怎么在镜子里头待着呢？这贾瑞呀，哈喇子哗哗的往下流，连被子和枕头都给打湿了。就见镜子里头这位王熙凤轻轻地冲他一招手，那意思你来呀，快来呀。哎呦，这贾瑞魂不守舍呀，就感觉自己由得这病床上头就飘起来了，滋溜一声就钻进了镜子当中，倒在那间房子里头就和那大美人啊就成就了好事。就这臭不要脸的贾瑞爽的是不要不要的，等完事儿之后呢，那美人轻轻的一推他，你呀出去吧。哎呦，唰有打梦中转醒啊，还是在病床上头躺着呢。这贾瑞就感觉头晕目眩，身体更加的虚脱，好像快支撑不住了。哎呀，这玩意儿真是力气活，哎，真就有点儿这体力不支。这贾瑞闭上眼睛仔细的琢磨琢磨，不行不行啊，我应该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看起来那位道长说的话是有道理的，照这个风月宝剑就得照背面，不能照正面。哎，照背面我能活，哎，干脆我咬着牙我忍着，还是照照这个背面吧。想到此处，一伸手把这风月宝剑又举起来了。哎，照这个背面仍然是黑漆漆雾沉沉呢，那骷髅骨更加狰狞可怕了。我的妈耶，吓得把这镜子扔到一边，这颗小心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率可就过速了。哎呦，照背面实在是太吓人，还是照正面感觉爽歪歪。哎，我再照照正面，再次把镜子举起来一照正面，里边娇滴滴小娘子王熙凤又朝他招手呢，来呀快来呀。哎，马上就来了，滋溜一声就钻进了风月宝剑，又是一阵宇宙疯狂。等梦醒时分，哎呀，这身体更支撑不住了，看起来我还应该照背面啊。咱就这么说吧，就这贾瑞呀，反反复复照了这么好几回，这身体真就不行了。嗨嗨，反正我也是要死的人了，我这回呀，我光照正面，我不照背面了。想到这儿，抓住了风月宝剑，还想照呢，可这回有了变化了。就见有打镜子里头啊，蹭蹭窜出俩人来，一个浑身上下一身白，一个浑身上下一身黑，手里头拿着链锁，拿着勾魂牌。嘿嘿嘿嘿，我二人是黑白无常，你的阳寿已。

0: 已经到了，到阴曹地府走一遭吧，哗楞嘎嘣，拿锁链子就把这贾瑞的脖子就给锁上了。走，贾瑞他不干呢，等等等等，非得让我走的话也行，我把这风月宝剑我拿上，哎，到在阴曹地府我还得照镜子去呢。好嘛，这位还照上瘾了。黑白无常过来，乒啪俩大嘴巴啊！混账，什么你还想照镜子呀？啊，扔到这儿跟我们走！拽锁链子就像牵驴一样，就把这贾天祥就给牵走了。再看病榻之上，留下一具冰冷的尸体。两旁边有服侍贾瑞的家丁啊，一看，哎。这瑞大爷一动不动了啊，镜子也撒手了，扔在床上了，摸一摸鼻子，哎呀，都断了气儿了，这尸体凉得还挺快，没有办法，赶紧禀报吧。贾代儒老头子哭的呀泪人一般呐，可那也没辙，这才指挥大伙给他穿上了寿衣，抬上了灵床，就预备后事了。老太太也就是贾代儒的夫人也跑出来了，嚎啕痛哭，哭孙子，哎呀，可缺了大德喽！我说这是什么风月宝剑呢，纯粹是一面妖镜，那个老道也是妖道，来人呐，赶紧把这面镜子给我砸碎喽。有人过去刚要毁坏这风月宝剑，有打外头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一人来，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这动作还挺快。无量天尊，我的好宝贝，你们不能毁。原来呀，正是那位跛道士近前一把把这风月宝剑就给夺走了，扭头一溜烟是踪迹不见。各位，这就是《红楼梦》里头的精彩桥段，王熙凤独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剑。说到这地方啊，咱们必须得点评两句，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事儿吗？啊，这风月宝剑是什么样的高科技产品呢？这事儿啊，分唯心的、唯物的两种说法。要说唯心的呢，就说有这东西，哎，有一位跛道士，那是世外的仙人，在《红楼梦》这部书里头经常的出现，他呀故意拿这宝贝来点化这贾天祥来了，可惜这贾天祥不识真假呀，结果他是正照风月剑，哎，雪上加霜，自毁性命。这是唯心的说法。那么唯物的说法呢，就说这个风月宝剑不过是江湖术士骗人的一种把戏，他们呢找来一面镜子，两面都贴上图画，根据酒色财气这四样，哎，看看病人因什么得的病，就画上什么样的内容，哎，知道这贾瑞是因色而起呀，所以就在一面呢画了美人，而在另一面画了骷髅，以此啊诈骗钱财。贾瑞病入膏肓了，一看这面镜子他就神魂颠倒，在弥留之际也出现了幻觉，所以呢才产生了一系列的，哎，超自然的现象。这是唯物的说法。可是啊，不管是唯心还是唯物，都不影响这段内容它预言的本质。风月宝剑反面是骷髅，正面是美人，反面是真相，正面是假象，反面是本质，正面是包装。可叹贾瑞贾天祥啊，偏偏贪恋美人，贪恋假象，贪恋包装，而回避了骷髅，回避了真相，回避了本质，他怎能不自取灭亡呢？风月宝剑不仅告诫我们怎样看待书中人，也告诫我们如何看待《红楼梦》这部书，还告诉我们如何看待世间人世间事儿。实际上《红楼梦》这本书也是风月宝剑，一方面是说这本书还有另外的名字，哎，就叫风月宝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这本书就是风月宝剑，它给我们读者呀提供了阅读人生的一面明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

经常要做的，每一天呢，三省吾身，你就不会犯错误。就拿咱们说的这部书《红楼梦》来讲，还有另外的名字，哎，还叫《石头记》，还叫《情僧录》。当然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名字叫做《风月宝鉴》。鉴呢是借鉴的鉴，哎，宝鉴的意思就是宝镜，也就是说这部书值了钱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这部书啊当成一面镜子，哎，没事照一照，看看这里头的人，看看这里头的事儿，有没有跟自己有联系的，有相似度的。如果有的话，你应该怎么办？以后的生活之路该怎么走？您呢，可能就会有新的思考了。具体是什么思考呢？那得看您的造化，您的修养，哎，仁者见仁，是智者见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贾天祥算是死翘翘了，风月宝剑呢，也让跛足的道人给抢走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是料理后事。就可怜了老头子贾代儒，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先到各处去报丧去吧。哎，三天之后开始请和尚念经，是七天出殡。先是祭灵在铁监寺，哎，这铁监寺啊就是贾门一族的私家佛寺，等日后呢再带回原籍。随后贾族中人齐来调问，哎，荣国府的贾赦贾政来了，每个人给了文银20两，宁国府的贾珍也来了，哎，同样给了20两。族中其他人呢，贫富不等，或3两或5两。具体这个会计的工作还有出纳的工作，咱们呢就不细表了。总而言之吧，在大伙的帮衬之下，老头子贾代儒完成了这场丧事。就在贾瑞病重的时候，荣国府又有事儿了。哎，就在前几天呢，巡检御史林如海，也就是林黛玉他爸爸，派人送来了一封书信，说是林大人他自己呀身染重病，是命在旦夕，想接小姐林黛玉回扬州。信里头写得清楚，说回去早了还能见见面，回去晚了恐怕父女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贾母闻听此事可就发了愁了，姑爷有病那能不着急吗？像这个关键时候不能够夺情啊，所以急急忙忙打点，哎，让黛玉起身。贾宝玉舍不得让黛玉走啊，怎奈人家父女之情，这玩意儿不能拦着。那么黛玉携公袜小，一个小女孩，千里迢迢回扬州是多有不便，得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送一送啊，选谁呀？最后贾母指定一个人，哎，就是贾琏，也就是王熙凤她老公。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贾琏和黛玉辞了贾母众人，带领着仆众，先是骑马，后是坐轿，然后又上船，是直奔扬州而去。回过头来咱们再说王熙凤，心里头啊一直是闷闷不乐。前几天听说了贾瑞贾天祥小命亡故，哎，嗝屁朝凉了。虽然说这种祸死了也就死了吧，也不值得惋惜，可是王熙凤心里头还是不舒坦。哎呦呦，是不是我下手下得太狠了？本想啊警告警告他也就完事儿了，可万万没想到给判了个死刑。哎呀，没把握好分寸。再赶上这几天她的丈夫贾琏又出差了，哎，去送林黛玉去了嘛。所以说这王熙凤啊更加的忧闷。白天还好说，人也多事儿也多，可到了晚上喧嚣散尽，独对孤灯，可就不太好混了。这天晚上眼看到了2更天了，凤姐儿才感觉困倦，轻轻地倒卧床头，可就睡着了。时间不长啊，就感觉一阵阴风惨惨，呜，唰啦啦啦啦啦，呜，唰啦啦啦啦啦啦，只吹得尘土乱飞，树叶子直摇啊。
哎呀，

王熙凤有点害怕，心说会不会是那个死鬼贾瑞来追魂索命来了，找我报仇来了。真要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侧耳朵一听啊，外边的风声好像是小了，好像是停了，就停在自己的房门前。紧跟着两扇门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的当当当当当当，左右开放，有的门外头啊，一股白烟浓雾就喷进来了，好像是雾霾，起码来说 PM2.5 肯定是超标了。再一瞧，愁云惨雾当中影影绰绰飘进来一道人影，呀，王熙凤真就够害怕的，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嘛。可是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哎，又放下点心，因为进来这位呀不是贾瑞贾天祥，是一位呀娇滴滴的小娘子，仔细一瞧正是秦可卿。虽然说面无血色，但是满面从容带笑，上前呢是飘飘万福，哟，婶子，我向您呢辞行来了。呀，我那侄儿媳妇儿，你何出此言呢？婶子，今天我要远行了，你怎么就知道熟睡呢？也不知道送我一程，咱们娘儿两个好了一场啊！我有几句话想送给婶子，你千千万万得记住喽。不然的话后悔无益呀。常言说得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善舟者逆，善骑者惰，登高必跌重，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眼前呢，虽说正有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好日子，可这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这火爆的日子一过去，就难免应了树倒猢狲散这句话了。咱们这个老贾家大家族啊，已经历尽了百载，怕只怕很快就要乐极生悲了。所以说我劝婶子您能在这繁华之时筹划一下日后衰时的事情。想婶子您是脂粉队里头的英雄，就连那男子也比不过你。你不也跟我说过吗？眼前祖宗坟茔虽有四时祭祀，却无一定的钱粮供给，家属虽然办着，也是没有银钱供奉。就这两件事儿，您要趁目下富贵之日多拨些固定的银钱，在祖营附近呢置下房舍地亩，把家属也安置在内，然后呢由各房轮流掌管，既无争执也无典当之说，永保这些地亩房产。万一家门不幸被抄了家，抄没入了官，这些祭祀产业是不入关的，子孙可以回家读书务农，有了退步又可以不断的祭祀供奉祖先呢。我的婶子耶，有道是千里搭长棚，天下可没有不散的宴席，若不早虑，到时候后悔无及呀。哎呦，这秦可卿啊站在那儿喋喋不休，说了老大一套理论。王熙凤静静地听着，哎，张张嘴刚想答话，猛然间就听二门上头啊传世的云板就响起来了，啊，当当当当，响了这么四声，一下子把凤姐就给惊醒了，一旁边睡卧的平儿也惊醒了，俩人都明白云板响四声这不是什么好事啊。书中代言旧时常用三表示吉事，用四表示凶事，所以说有神三鬼四之说。那么贾府里头的云板，哎，半夜的时候当当当当响这么四下，那十有八九是有人故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荣国府上上下下所有人全都得着凶信儿了。闹了半天，是秦可卿已经驾鹤西游。这书说到这地方啊，咱们还得点评几句。

那么王熙凤做的这个梦，梦见秦可卿向她来辞行来，这就叫日有所思，是夜有所梦。因为秦可卿要死这件事儿，在王熙凤心目当中啊，存了很久很久了。那么梦里头，秦可卿汤汤汤汤说了一番大道理，那说明秦氏秦可卿啊，经历过贫穷，固有忧患意识。常讲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念有时啊。那么从小生长在富贵家庭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思虑了。但是凤姐儿不同啊，她能和秦可卿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她这个管家婆是有水平的，是有眼力的，是称职的。那么秦可卿所说的也正是凤姐所想的，因此上会在梦中出现。也就是说，秦可卿和王熙凤这东西二府里头两位管家婆心里头都跟明镜一样，要是老贾家长保永全，一定抓住两点，一是要抓农业，二是要抓教育。很有可能秦可卿在生前和王熙凤啊经常谈论这些事儿，那么他们两个所想的应该是贾府里头男性公民所忧虑的。只可惜呀，贾府当中的男性公民只知道享乐，不知道筹划。没有办法，只能是阴盛阳衰，聘鸡司晨了。还是那句话，《红楼梦》这部书前80回就写了大大小小20几个梦，每一场梦啊都有它的深意。咱们这一点评论也只能算是点到为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宁荣二府上上下下都知道秦可卿死了，虽然说这秦氏一直是病病殃殃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他年纪轻轻这么快就走了。长一辈的想他素日温柔和睦，懂得孝顺，平辈的呢想他素日的亲密，晚辈的想他素日的慈爱，家中的仆人老小想他素日是尊老爱幼，惜老怜贫。一句话吧，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对这个秦可卿的印象啊还是非常好的。因此上在这银叶之间，痛哭之声是不绝于耳啊。咱们再说贾宝玉最近呢，心里头也不痛快，最主要的就是林妹妹回转扬州城了，剩下他自己孤苦伶仃，感觉孤独寂寞冷，也不爱和旁人玩了。那位说了，这地方不还有薛宝钗呢吗？啊，宝姐姐也不错呀，跟她玩不就得了吗？嗨嗨，您不了解这贾宝玉的心思，在他那方寸之间，宝姐姐无论如何是替代不了林妹妹的。且说这天晚上，贾宝玉在深更半夜呀，也被这云板给惊醒了。派袭人这一打听，听说是秦可卿死了。哎呦，这下子可坏喽！贾宝玉本来心肠就软，对女孩又好，秦可卿这人温和呀，对宝玉有特殊的感情啊。突然之间说他死了，那宝玉受不了这打击，连忙翻身起来，就感觉心似刀剜呐，一张嘴，哇，就喷出一口血来。哎呦，可把丫鬟袭人给吓坏了，慌慌张张上前搀扶，问宝玉怎么样了，又要急急忙忙去回贾母去，又要请大夫。宝玉摆了摆手，不用忙，没事儿，没事儿的。这是急火攻心，大概其呀要流鼻血，鼻子这儿堵着呢，没流出来，顺嘴里头窜出来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着话，宝玉爬起来穿了衣服，是来见贾母，立刻要到宁国府去看望可卿去。贾母一听啊，可就着了急了，哎呦，我的宝贝儿啊，你无论如何不能去，因为这人呐，刚咽气，那地方不干净。那位说了，贾母说这个人刚咽气，地方不干净，这指什么说的？哎，这是在旧社会呀，有那种迷信的说法，说这人死的时候，最后一口。

气喷出来，就会形成一股非常可怕的煞气。这煞气也聚集到一块儿，就变成一个隐形的东西。这东西又像是魑魅魍魉，又像是鬼怪妖魔。咱们普通人用肉眼你还看不着，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殃。殃这种东西，找没人地方那么一蹲，也不声也不响，他就瞧着众人，看谁不顺眼，他蹭一下就过去，跟这人就撞到一块儿。谁要是撞上这殃，可就倒了血霉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得病入膏肓啊。要想解决这殃的问题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头一种是开殃榜，找那个阴阳先生，懂这一套的，把这日子给你算好了啊，这殃在什么方位，他什么时候往外头跑，让大家伙儿啊全都留神，这殃呢也就不会扑着人了。那么阴阳先生给开出这单子来，上边写着殃在什么方位，什么时候往外头扑，这张单子就叫做殃榜。除了开殃榜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叫做打殃，就是把法师啊给请来，到这屋子里头转一转，瞧瞧这殃在什么地方蹲着呢。人家是法师嘛，当然是牛哄哄了，与一般人不同啊，他就能够看得清楚啊。一看这殃好像一只猫，或者说像一只狗，在窗台上头蹲着呢，两只眼睛烁烁放光。这法师啊，把他的法器就准备好了，也许是一口宝剑，也许也是一柄拂尘，或是一扎，或是一打。当时你就能见效，就听惨叫一声，或者是血光一片，就把这殃给铲除了，死人这个地方呢也就干净了。那么说开殃榜也好，打殃也罢，这都属于是迷信活动啊，根本就没有那么八宗事儿，全是诈骗钱财的恶劣手段。可是古人相信这玩意儿，所以说今天贾母啊就拉着宝玉不让他去，说秦可卿刚死，那地方不干净。可是宝玉跟可卿的感情太深厚了，根本就不依从啊，非去不可。最后贾母也只能选择妥协，命人备车，派人跟着簇拥保护前往，一直就到在了宁国府的门前。就见府门大开呀，两旁边灯笼照如薄昼，乱哄哄是人来人往，里边哭声啊是震山摇月。这宝玉急忙忙下了车，直奔灵堂，是痛哭了一番，然后往里边去，去见尤氏。这尤氏啊是秦可卿的老婆婆，按照道理来说呢，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这尤氏啊应该在内宅里头照应着。可是谁也没想到，出了岔头了，出了特殊情况了。这尤氏啊说自己病了，什么病呢？是肠胃病。据小道消息说他这病啊还挺严重的，吃什么拉什么，吃冰棍拉冰棍，吃大饼拉大饼，吃西瓜拉西瓜，吃螃蟹拉螃蟹，那玩意儿多拉得慌啊。可是没有办法，尤氏的肠胃病啊就是这么严重，就在里边不出来，在床上躺着休息呢。有红学家早就给分析出来了，说这尤氏啊得了肠胃病不假，但是呢这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有心病啊。那么现代医学也证明了，人的肠胃病啊和人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这尤氏大奶奶到底是什么心病啊？哎呦，这事儿可太麻烦了。您要是看《红楼梦》的原文，您根本就看不出来，只有听咱们这部评书才能够给您点透。闹了半天呢，秦可卿是病死的，这是假的，是宁国府里头传出来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这秦可卿他上吊自杀了。那么《红楼梦》原文里头没有的

0: 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她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啊，说过去呀、啊，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啊，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了。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

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吗？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啊，我干好事儿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嘚嘚，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嘚嘚，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了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啊、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啊、这一天呢、啊、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啊、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儿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

0: 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元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呀，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它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它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元，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元，那么顺丰呢就得20元，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呐，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 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来别别啊，咱别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舒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舒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舒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的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

0: 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儿，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1顿，1天3顿3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3副药，每副药早上熬1遍，中午熬1遍，晚上熬1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这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白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儿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啊。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喝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啊。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 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的。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啊、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哎，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巴秃的，哎，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舒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舒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2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

0: 面呢有黑色小斑点，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啊，什么看色泽呀，看子弟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子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

0: 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哎，
3: 你辛苦了。
4: 哎呦，客气了。
3: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司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
4: 啊，
3: 对啊，按的也特别好。哎呀，那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舒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一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4: 嗯，没问题，你说说。
3: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的老疼。
4: 嗯。
3: 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3.5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4: 偶发性的。
3: 啊，早搏。
4: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3: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他写的。
4: 那没问题啊，嗯。
3: 是不？那我后背疼呢。
4: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3: 没写心肌缺血。
4: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3: 没有。
4: 也没有
3: 也提示啊。
4: 嗯，
3: 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4: 嗯，
3: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4: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2.5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3: 头一次知道。
4: 啊。
3: 我头一次做这个。
4: 2.5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3: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3.5啊，少量反流，2.5微量反流。
4: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3: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 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

0: 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1: 对，
0: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1: 这个就跟咱们二尖瓣或三尖瓣，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
0: 是
1: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0: 对对对。
1: 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这种呢两扇的就叫二尖瓣。二尖瓣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0: 弹了回来就是。
1: 对，这个三尖瓣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的三瓣嘴似的
0: 啊。
1: 所以当它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它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0: 对对。
1: 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0: 左边严重，右边差点儿。对，就左边严重。
1: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0: 对对，就那位置疼。不串。
1: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之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早搏，
0: 对，早搏，
1: 包括我们说房子，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0: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点活就出汗，不动的话还行。
1: 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呢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0: 是，
1: 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0: 我其实我挺严重啊，老师啊。
1: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

0: 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思让杨大夫开点药呗，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大于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1: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
1: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1: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舒心汤是对的。
1: 哎，
0: 因为舒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1: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也不是那种说我们精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舒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跟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呀、不爱写字儿、就跟他老生气，
0: 没
1: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这个孩子呀，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
1: 啊，就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瘾，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别熬了，费劲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自己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
0: 哎、
1: 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合计、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舒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1: 嗯，
0: 完了，
1: 多谢了啊，大林老师。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节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

0: 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3: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你既然决定投身共产党，那么我们就是同志了。一名同志，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是蒲公英，到时候会有人和你联系的。
1: 蒲公英？
2: 陈一鸣听了不禁愣了一下。
0: 怎么，你是伞兵，不像蒲公英吗？
2: 陈一鸣听罢笑了。
1: 像，像。我的命运也像战场上空的蒲公英啊。
2: 黄天明看着陈一鸣也笑了。伞兵团团部，从训练场回来的陈一鸣兴冲冲地走进门来，他大步来到桌子前，拿起事先倒好的水大口地喝起来。他正在喝着，就见田伯涛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3: 团座。
2: 陈一鸣面无表情地看着田伯涛。
3: 哦，田主任，有何贵干？
4: 啊，有一份文件需要团座签署。昨天来找团座，却正赶上团座不在。
2: 陈一鸣伸手接过文件，不禁回了一句：
3: 你消息够灵通的呀，我刚回来你就来了。
2: 田伯涛听了不禁笑道：
4: 团座是一团的灵魂，兄弟当然要关注团座了。团座，昨天晚上您出去了？
2: 陈一鸣一听脸色立刻就变了。
3: 怎么，你田主任也要查我的岗？
4: 不敢。兄弟哪敢查团座的岗，兄弟是担心团座的安危，所以昨晚一宿都没敢闭眼。
2: 陈一鸣听罢不禁冷笑道：
3: 哼，田主任，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4: 不，团座严重了，这是兄弟分内的事儿。
3: 分内的事，田主任啊，你我就不必绕圈子了。你来我这里干什么，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很清楚。你随意怎么搞，我不过问。可你要是敢蹬鼻子上脸，我可不答应。这里是伞兵团，不是什么军统局，你别搞错地方。
4: 这，团座，兄弟记下了。
3: 那好，既然记下了，我这里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走了。
4: 是。
2: 田伯涛应了一声赶紧走了。下午，团部门外戒备森严，屋内陈一鸣领着冷风、书生等几人正在开会。
3: 今天晚上我们干掉中村兄。
2: 冷风等人听了脸上显出了兴奋。
5: 哎，那我们怎么干掉中村兄啊？
3: 天黑以前会有详细的行动方案给你们。
2: 冷风听了禁不住问了一句：
6: 我们这次行动没有军统提供情报支援，我们上哪儿能搞到中村雄的情报呢？还有事成以后又怎么撤出来呢？
2: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3: 到时候一切都会有安排的。
7: 团座，中村雄那里的警备非同一般，到时候就是一场恶战，我们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啊。
2: 陈一鸣看着书生想说点什么，可犹豫了一下又咽下了要说的话。他改口道：
3: 弟兄们，我说有安排就肯定会有安排，我们团里有军统大家都知道，所以啊，这次的行动要必须绝对保密。这次的行动方案现在也绝不能公布，不是不相信大家。

0: 这是纪律。大家回去先抓紧准备。但是关于这次行动，任何人都不准向外透露一个字。
1: 那如果有人问起来，我们怎么回答？
0: 如果有人问，你就说，团里最近要组织个小规模的作战演习，所以事先做点准备啊。
2: 冷风想了想，突然又问道，
3: 田伯涛那条狗可是一直盯着我们，对他我们怎么办？
2: 陈一鸣突然冷笑了一下回答，
0: 对他，哼，我自有办法。哼，这次我一定要让他吃点苦头。
2: 军官食堂里气氛热烈，人员拥挤，前来就餐的军官们打了饭，陆续走向了不同的餐桌。三人一堆，五人一伙，一边吃着饭，一边聊着各自的见闻。此时田伯涛就餐的餐桌上却只有他一个人，他孤独地守着一张桌子，闷声地吃着饭。就在这个时候，小 K 嬉皮笑脸地走了过来。
4: 田主任，吃饭呢。
2: 田伯涛抬起头，不免有些惊愕。
5: 吃饭。小 K， 你有事儿？
2: 小 K 索性坐了下来，他拿起了筷子。
4: 没事儿。怎么，没事儿就不能跟您一块吃饭了吗？
2: 听小 K 这么一说，田伯涛似乎有些受宠若惊，他赶紧回答，
5: 好，欢迎欢迎欢迎，来，请。
2: 小 K 听了高高兴兴地坐下来，他一边大口地吃着饭，一边说道，
4: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主任这儿好吃好喝的怎么就没人做呢？哎，都在那边挤着，那不找罪受呢吗？
5: 倪排长，以后你就坐这儿吃，我让炊事班做你最爱吃的。
4: 好，那就有劳主任了。
2: 小 K 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拿出一包药来，突然对田伯涛说，
4: 哎，主任，你看谁来了。
5: 啊，谁呀？
2: 田伯涛说着一回头，小 K 趁机把手里的药下到了田伯涛的汤碗里。就在这个时候，田伯涛回过头来，
5: 哎，没人呢。
4: 哦，哈，拐过去了，他不过来吃就算了，我陪你吃饭。
2: 小 K 说完又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田伯涛不知道小 K 刚才做的那猫腻，他一边跟小 K 说着话，一边低头喝着汤。可谁知喝着喝着，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捂着肚子就往厕所里跑。小 K 一见，忍不住捂着嘴得意地笑起来。陈一鸣坐在一边看着小 K， 也忍不住笑了。单说田伯涛喝了小 K 放过药的汤之后，就反复不停地上厕所，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终于挺不住，被军用救护车给拉走了。陈一鸣看着已经虚脱的田伯涛坐车远去，他禁不住笑着对小 K 等人命令道，
0: 抓紧时间准备，晚上行动。
6: 是。
2: 黄昏，中山陵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轿车。过了一会儿，陈一鸣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机警地四下里瞅了瞅，钻进了停在路边的轿车。坐在驾驶位子上的黄云晴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
7: 中孙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局本部去开会，大约在晚上10点钟左右会议结束。哦，这是他的行动路线。 都标清楚了，你们在这个地方动手，我们的人会接应你们。
2: 陈一鸣接过黄云晴递过来的图纸，脸上顿时显出了兴奋。
0: 谢谢。哦，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在场的证据怎么搞啊？
7: 已经做了安排，国防部作战厅郭厅长今晚要宴请你们。
0: 郭厅长要宴请我们？那我们的行动
7: 当然要照常进行。不仅如此，郭厅长还会提供你们不在现场的证据。
2: 黄云晴的话令陈一鸣又一次愣住了。
0: 郭厅长为我作证，共产党真是太厉害了。哎，你说这国军还能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2: 陈一鸣说完忍不住畅快地笑了。黄云晴见状也笑了。
7: 怎么样，这个人证够分量吧？
0: 简直太够分量了，没有人会怀疑作战厅厅长的证言。
7: 哦，对了，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你的弟兄问起来，你就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们的。
0: 哎，我知道。
7: 哦，对，还有，为了方便郭厅长作证，你们在出发前和完事后都要去郭厅长那儿会面，宴请的地点就设在距离现场不远的酒店里，距离你们行动的现场不超过3公里。
0: 好，知道了。
2: 陈一鸣说完正要下车，黄云晴拉住了他。
7: 一鸣，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中村身边还是有高手的。
2: 陈一鸣望着黄云晴感激地笑了笑说，
0: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2: 陈一鸣说完转身下了车。黄云晴又补了一句，
7: 一鸣，我等你回来。
2: 陈一鸣的心不禁一动，他转过脸来看着黄云晴，然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快步地走了。黄云晴望着陈一鸣的背影，眼睛里不禁涌上了幸福的泪水。
7: 我们终于是同志了。

0: 夜晚，军统局戴老板的办公室里，几个穿着和服的美丽的女孩正笑盈盈地站在戴笠和中村雄的面前。戴笠看着他们，不禁心花怒放。中村雄望着戴笠笑了笑说，
1: 这些都是在下精心挑选的日本女孩，想来应该是合戴老板的口味啊。
0: 看着眼前的女孩们，戴笠禁不住问道，
2: 她们会说中国话吗？
0: 可谁知戴笠的话音未落，女孩们便一起向戴笠鞠躬致谢。
3: 戴老板好。
0: 戴老板听见了，立刻大笑起来。
2: 好好好，发音纯正，而且地道。
0: 中村雄听了，赶紧在一旁介绍道：
1: 好，戴局长，他们都是从小学中文的。
2: 哦，是你们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吧？
1: 戴局长，现在应该说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了。
0: 戴笠指着中村雄不禁大笑起来。
2: 哎，中村先生，你真会说话。
1: 哈哈，终日。

0: 亲善吗？啊！戴局长，毛先生还在隔壁等我，有事要谈，我先不奉陪了。
1: 中村雄说完，笑着退去了。隔壁，毛先生的办公室里，中村雄一进来，毛先生就笑了。
2: 哼，老板爽了？
0: 好，他很愉快。还要谢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
1: 毛先生听了，含义深刻地笑了笑说：
2: 老板这个人就好这一口啊，这人嘛，有所爱好就好，就怕是没有所好，那就麻烦喽。现在你不用担心你的虾兵蟹将们会被追究了，你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为军统工作。
0: 是，卑职一定尽其所能。
2: 关于工党在南京的活动情况，你能否向我提供最新的情报啊？
1: 中村雄想了想回答：
0: 毛先生，我一直怀疑散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
2: 哦，你是说陈一鸣的散兵团？你怀疑谁是共党？
0: 陈一鸣。
1: 毛先生听罢愣了愣，然后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2: 陈一鸣，你有证据吗？
0: 如果我找到有力的证据，就不是怀疑了。
2: 哎呀，中村先生，是不是因为他杀了你的儿子，所以一直想报仇啊？我告诉你，除掉你儿子的命令是军统下的，难道你也想报复吗？
1: 中村雄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0: 岂敢，军统对我来说是过去的敌人，现在的恩人，是上司。两国交战各有损失，我只恨杀我儿子的人，而不可能去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请毛先生放心。
1: 毛先生听罢冷笑了一下。
2: 哼，你就是恨军统，你也得有这个能力呀。中村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赏识你吗？那是因为你识时务。
0: 谢谢毛先生，您过奖了。
2: 哎，别站着，坐吧坐吧。你我之间谈不上谁是上司谁是下属，这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呢现在是朋友，正在携手走向未来呀。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主义，是共党，我们只有携起手来才能共同剿灭这股势力，不是吗？
0: 毛先生所说正是在下所想，可是陈一鸣……
2: 这陈一鸣是不是共产党要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他现在那可不是一般人呢，是委座最看重的国军新锐之一。中村先生，你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的话，想搞掉陈一鸣那可是很难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0: 在下明白了。
2: 哦，中村先生，请喝茶吧。
0: 哦，谢谢。
2: 中村先生，你是个聪明人，这陈一鸣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只是很遗憾的，因为委座看好他，所以我们团体目前还没有办法清理门户。如果中村先生能够搞掉他，这也是帮了我们团体的一个忙，不是吗？
1: 毛先生说完，望着中村雄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中村雄赶紧点头。
0: 在下明白。

0: 天上响起了雷，闷热了一天的南京终于下起了雨来。雨水很大，距离十米之外的一切都是黑蒙蒙的。中村雄从军统的办公大楼里走了出来，在保镖的护卫下匆匆地上了车。轿车鸣了两声喇叭，出发了。中村雄感觉有些累，便坐在车里闭目养神。车队很快驶入了南京郊区。又走了一会儿，开车的士兵猛然发现车队的前方出现了宪兵的检查站。持枪的宪兵戴着钢盔，穿着雨衣，威武地挺立在大雨里。车队慢慢地停了下来，小 K 把钢盔压得低低的，大步走了过来。
1: 证件。
0: 开车的士兵闻声摇下了车窗。
2: 我们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的。
1: 证件。
0: 小 K 黑着脸仍然在大声地询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38集。
1: 中村雄感觉有些累，便坐在车里闭目养神。车队很快驶入了南京郊区，又走了一会儿，开车的士兵猛然发现车队的前方出现了宪兵的检查站。持枪的宪兵戴着钢盔，穿着雨衣，威武地挺立在大雨里。车队慢慢地停了下来，小 K 把钢盔压得低低的，大步走了过来。
2: 证件。
1: 开车的士兵闻声摇下了车窗。
3: 我们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的。
2: 证件。
1: 小 K 黑着脸仍然在大声地询问。开车的日本士兵无奈，只好掏出证件来递给小 K。 小 K 拿过证件，举着手电筒假模假式地查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书生和燕子六拿着手电走了过来。
4: 有重犯逃跑，每个人都拿出证件来逐一检查。
1: 燕子六说着敲开了中村雄乘坐的后车座的车窗。中村雄无奈，也只好掏出了本人的证件。就在他交出证件的一瞬间，燕子六手里的枪响了。与此同时，所有持枪宪兵手里的枪都响了。坐在车里的中村雄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身上便连中数枪，立刻就断了气。又过了十几秒钟，枪声渐渐停止了。
5: 都解决了没有？全部解决。
1: 陈一鸣说完，快步走到了中村雄坐的轿车跟前。他看着倒在血泊当中的中村雄，不觉吐了一口气。
5: 撤！
1: 队员们闻声立刻撤出了战场。几分钟以后，毛先生率队赶了过来。他看着满地的尸体和破损的车队，毛先生不免气的是脸色铁青。
6: 全城戒严，搜捕凶手。
7: 是。
6: 给我找到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看他事发的时候到底在什么地方。
7: 是。
1: 一家酒店的包间里，气氛热烈。
8: 哈哈，来来来，大家都满上，我们继续喝酒。
1: 郭厅长的话音刚落，包间的门就被踹开了，一伙宪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陈一鸣等人见状，都警惕地站起身来。带着宪兵进来的军官是冯恒刚，他见到陈一鸣的时候，不禁一愣。
9: 陈团座，你怎么在这儿？
1: 陈一鸣看着冯恒刚笑了笑。
2: 我们在和长官吃饭呢。
9: 长官？哪个长官呢？
1: 郭厅长此时一直背对门口坐着，此刻他慢慢地站起身，转过脸来。冯恒刚一见就愣了，急忙立正敬礼。
9: 郭厅长好。
1: 郭厅长

0: 点了点头。他看了看冯恒刚，又看看他身后的宪兵。冯恒刚一见，赶紧对身后的宪兵骂道：
1: 还不放下枪，放下枪都出去。
0: 宪兵们听罢赶紧退了出去。
1: 哦，郭厅长，对不起，卑职不知道您在这里啊。
0: 郭厅长听了摆了摆手：
2: 好，没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哦，附近发生了枪杀案，上峰要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呢。
2: 哦，那你找到凶手了？
1: 这还没找到。
2: 啊，那我就是凶手，你把我带走吧，你可以立大功了。
1: 哦，不不不，长官，我怎么可以怀疑长官呢？小弟知错，小弟这就不打扰了，马上告退。
0: 郭厅长听罢脸色突然变了：
2: 滚！
1: 是。
0: 冯恒刚答应了一声，如释重负地跑了。队员们见了都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办公室里，戴笠听了毛先生的汇报，不禁一阵疑惑。
3: 哦，跟国防部的郭厅长在一起喝酒，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板，对郭厅长的真实身份我一直有所怀疑，只是苦于抓不到他通匪的证据。
3: 这个郭小鬼可是校长的得力门生啊，没有确凿证据我们可是轻易不能惹呀。
1: 老板，这案发的地点和他们吃饭的地方超不过3里远，而我们派人搜查的时候，郭厅长又偏偏和陈一鸣等人在一起吃饭。你看这不早不晚，不远不近，难道能是偶然的吗？我就怀疑啊，这陈一鸣已经跟姓郭的共党搞到一起了，这是一个预谋周密的暗杀行动。
3: 哎，
0: 戴笠听了叹了口气，他双眉紧皱地看着毛先生。
3: 啊，你接着说。
1: 局长，他们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掌握着国军所有的军事机密和作战计划，一个呢是国军伞兵团的团长，掌握着3000人的精锐部队，而且他们就驻扎在首都。这两个人如果是匪谍的话，那南京可就危在旦夕，这党国可就危在旦夕了。
0: 毛先生说完，戴笠却迟迟地不回答。毛先生不禁有些急了：
1: 老板，该动手的时候就得动手，哪怕是抓错了杀错了，你还等什么呢？
0: 戴笠冷笑了一下，这才说道：
3: 其实啊，你刚才说了，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一个是伞兵团团长，都是国军最重要的位置，能爬到这样的位置的都是校长信得过的黄埔学生，别说是两个都抓起来，就是抓其中一个都能惊动校长，惊动整个黄埔啊。
0: 毛先生听罢顿时无语了。戴笠又不由得深叹了一口气：
3: 唉，这自古道伴君如伴虎，我们本来就树敌过多，在眼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去拔虎口里的两颗牙，还不得让老虎一张口就把我们两个给咬死啊。
1: 可是局长，我们舍生忘死，鞍前马后，那不还是为了委座的江山，党国的大业吗？这一点校长他……
3: 哎，其实啊，在校长眼里是谁给他大江山呢？是我们这些鹰犬还是军队？

0: 毛先生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戴笠走过去拍了拍毛先生的肩膀，又不由得深深叹气道：
1: 哎呀，其实啊，校长是考黄埔起家的，虽说我也是黄埔的学生，但是上阵打仗靠的不是我呀。我们现在要抓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伞兵团的团长，你知道会惹出多少带兵的黄埔系学生联名上书吗？一旦发生这样的局面，你说校长会怎么办？
0: 毛先生的口气突然软了下来。
2: 委座肯定会丢足保居喽。
1: 到那时候，你我的脑袋还在吗？
0: 戴笠的话让毛先生立刻闭上了嘴，可此时此刻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2: 可是老板，难道我们就不管了吗？
1: 哎，谁说我们不管？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管我们当然要管，问题是我们怎么管？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安上个罪名抓起来再说的，但是我们能找到他们勾结共党的确凿证据，第一个要杀他们脑袋的就是校长，你懂我意思吗？
2: 卑职明白了，卑职一定派人设法找到他们的证据，彻底铲除这两个匪谍。
0: 毛先生说完却没有走，戴笠见状不禁问道：
1: 哎，其实啊，还有什么事吗？
2: 哦，老板，这中村雄被暗杀的事件引起了冈村宁次的关注，他刚才打电话来询问我们能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0: 戴老板听罢笑了笑。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说我们会全力保证他的安全，我们军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可前提是他必须继续和我们好好的合作。
0: 戴老板听了赞许地笑道：
1: 哎，其实啊，其实你不会是一张铁嘴让冈村宁次那个老家伙去害怕吧？他越是提心吊胆，就越是死心塌地的给我们做事。好了，你去吧。
2: 是。
0: 毛先生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单说在医院病房里，被小 K 下的药折腾了一宿的田伯涛，此时正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挂着吊瓶。就在这个时候，毛先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守护的护士见状急忙退了出去。
3: 毛先生，
2: 怎么回事？你怎么到医院来了？
3: 不知怎么了，我吃了巴豆。这
2: 啊，哦，到底是谁干的？
3: 不知道。
2: 那吃饭的时候你和谁在一起啊？
3: 没有谁啊，就是我一个人。毛先生，我
2: 哎，别起来，就躺着说吧。哎呀，这中村雄被害的事儿你知道了没有？
3: 哦，知道了，医院里的人早上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哎呀，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0: 毛先生听了苦笑着摇了摇头。
2: 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我就不过来问你了。我说这前些天你发现他们有什么密谋没有？
3: 没有，他们一切都避开我。 我很难接近。
2: 饭桶，给你吃巴豆，那就是有意把你调开，那目的就是为了暗杀中村雄。
0: 田木涛一听，忍不住挣扎着坐起来。
3: 毛先生，搜集到线索没有？
2: 哎，还没有啊。可我敢断定，这中村雄的死肯定是陈一鸣那伙人干的。
0: 田伯涛听了，脸上不禁显出了愧疚之色。
3: 毛先生，对不起，我……
2: 好了好了，再检讨也没有什么用，还是吸取教训吧。伯涛啊，我一直是怎么告诫你的？要想抓住狐狸，自己就得先做个好猎手。你这个人呢，就是过于心慈，这手段嘛，也是低了点，所以呀，你才会上当。好了，抓紧养病吧，然后马上给我回散兵团去。
3: 是，等打完吊瓶，我马上就回去。
2: 记住，不管他们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你必须最早告诉我，听见没有？
3: 是。
0: 毛先生说完，转身走了。长江岸边，一个荒芜的地界，竖着一座新坟。陈一鸣庄严肃穆地矗立在坟前，在他的身后，依次站着冷风、书生和小 K 这些兄弟。
4: 严门兄弟，你不顾生死，多次救了我们的弟兄。今天，我带着我的弟兄们，一起来祭奠你了。中村雄，我们把他杀了，可以瞑目了。
0: 陈一鸣说到这儿，眼圈不觉有些红了。在他身后的冷风等人此时眼睛都有些泛红。
4: 严本兄弟，你不是中国人，可是你却帮着中国人打赢了这场战争。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了，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你的。黑帽敢死队永远铭记着你的牺牲。我带着我的队员们给您敬礼了。
0: 陈一鸣说完，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在他身后的队员们也都庄严地举手敬礼。风吹着新坟上刚刚发芽的小草，在轻轻地晃，仿佛在替岩本点头，感谢着这些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勇士们。

0: 几个月以后，国共双方的和谈终于破裂了。国民党军队趁机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内战从此开始了。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前线司令部所在的镇子里，寒风萧瑟，一片凄凉。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旗，在瑟瑟的北风中无力地摆动着。
1: 哎，张将军，现在的局面是越来越差了。数十万大军坐困愁城，或守或撤，还望总裁能赶紧定夺呀。

0: 现如今，共匪的宣传阵势浩大，老百姓只帮助他们，却不肯帮我们。这几天空中侦察报告，匪区的老百姓为共匪送粮食和弹药的队伍，竟长达百余里，人数不下十万人呐。唉，这个仗实在是越来越难打了。
1: 杜将军，委座十分关心徐蚌会战。在临行前，委座特意跟我说了许多次，希望杜将军能在徐蚌抓住共军的主力，一举全歼。党国目前正在危难之时，这东北、华北都已经落到了共军的手里，现在党国就剩下这半壁江山了。
2: 杜将军听罢，不觉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0: 唉，是学生无能啊。”
2: 张将军听了，不免怜惜地摆了摆手：“
1: 哎，杜将军，这不能怪你，人心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边喽。哎，想想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这是多好的形势。”
2: 杜将军点了点头，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0: 哎呀，还请张将军转告委员长，徐蚌不是与共军主力恋战之地啊。如果再不撤，恐怕国军主力都要葬送于此了。”
2: 张将军听了，不免苦涩地摇了摇头。
1: 委座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徐蚌会战。委座的决断，以后我谁也改变不了啊。
2: 杜将军听了，不免忧心忡忡，却不敢再说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琴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安了一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一讲。秦嬴政密切地注意前线的战况，他随时想得到情报，因为他知道跟赵国这场战役绝非一般，因为赵国很强大呀。虽说过去跟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国的将领白起一鼓作气在长平杀了赵军45万人，坑杀赵族啊，挖了个大坑，把40多万人推到里边给活埋了。但是这个赵国人恨秦国人牙根直直啊，咬的牙嘎吱吱直响，

所以这个赵国的全国军民都得奋起反秦。所以赵国这场仗不好打，但是秦嬴政心里有数，能打下来。打完赵国，紧接着就兵发燕国。燕国太小了，弹丸之地呀，那就像拿大锤子砸鸡蛋一样，哭嚓就让它碎了。可这时有人就跟这个秦嬴政说，说燕国有一使者叫荆轲，手里捧一张地图，想见你，想把这燕国的国家送给大王。哦，召见。这荆轲就来了。这荆轲不见秦王，嬴政还则罢了，这一见秦嬴政，这就发生了春秋战国秦国的一个重要事件，荆轲刺秦王。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我呀简单的交代两句。早在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继位，他当了这国王的时候，就跟这个燕国进行了和好，那么两下呢就互派人质，也就是互派太子。这个燕国就派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叫丹，这个丹就来到秦国。本来两国家已经建交了，可这个丹到秦国，这个秦嬴政对他很冷落，而且呢还派了好多探子在这燕子丹这个住宅周围啊进行秘密的监视。哎呀，这太子丹就琢磨，我这生命受的威胁啊，这个秦嬴政喜怒无常啊，说不哪天一翻脸把我再宰喽。这太子丹呢就由打秦都咸阳跑出来了，跑回了燕国。回来了，我不在你那儿待了。这个太子丹逃出秦国，为此事啊，这个秦国和这燕国两个国家好悬没翻脸。后来燕国是好说歹说，国王又派出使者跟秦嬴政解释，总算是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了。那么这太子丹呢再也没回秦国。那么现在这个秦国发兵攻打韩国，灭了韩国，派大兵攻打赵国，赵国已是岌岌可危。那么这个燕太子丹他自己知道，秦国打完了赵国就得打我燕国，怎么办？这燕太子丹就思前想后，坐卧不安呢，浑如电枕呢，吃不下喝不下，急得满嘴是泡。他找到了燕国的元老田光，这田光是一大臣，此人很有心计。这燕太子丹就向这田光讨计，说老人家你看怎么办吧，这秦国已经把韩国灭了，赵国现在眼见也被打下来了，这战火马上烧到咱们家门口了，以您之见咱们怎么抗秦呢？田光巴的巴的嘴，这事儿不好办，以咱们的兵力抗击秦国那叫以卵击石啊，如果联合其他的国家抗秦的话也不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另外像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跟咱们搞什么联合，他们呢眼皮总往上撩，唯一的一个上策就是找一名勇士刺杀秦嬴政。最后天光给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荆轲。这个荆轲是魏国人，原名叫庆轲，在春秋时代这个魏国亡了，亡国之后呢，这个庆轲就来到了赵国，后来又到邯郸，然后由赵国邯郸又到了燕国，就改名为荆轲。荆轲这个人胆量过人，武艺超群呢，那是一个勇士，而且为人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那可以号称为义侠。那么这个田光呢就跟这个太子丹介绍了荆轲的情况。好，那既然如此，这荆轲在哪儿？

0: 跟我来。田国就领着燕子丹来到荆轲的住宅，就见到荆轲，一看荆轲好家伙，身高膀大腰圆，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是不怒自威。这太子丹一见荆轲就有三分的喜欢，哎，两个人就交朋友了。一会儿就过了半个多月，太子丹是每天请荆轲饮酒，两个人谈吐心声，成了莫逆之交了。这天太子丹呢长叹一声，两滴眼泪流了下来。荆轲就问，您怎么了？有什么难心事吗？太子丹喝了口酒，现在啊，秦国灭了韩国，攻打赵国，赵国眼见的要顶不住了。赵国一灭，秦军背到我燕国，我燕国要亡国了。现在啊，唯一的上策是找一侠义肝胆之人，找一武士，前往秦国的咸阳刺杀秦嬴政。可谁去呢？荆轲是哈哈大笑，太子丹呐，你跟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你有目的。今天说出来了，那还用问吗？你跟我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去吗？我去，我杀了这个暴君。我在燕国，全国上下的人对我都不错，老百姓也非常善良，我理应报效于燕国。荆轲拍了胸脯，发了誓了，我去。太子丹急忙站起来，深施一礼呀，多多感谢，放心吧。这就答应了。太子丹呢，马上加封荆轲为上卿。上卿呢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啊，又给荆轲配上车马，拉来好的被褥，好的吃的，每天还派两个歌舞班子来给荆轲跳舞，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这荆轲是又是好吃又是好喝，哎，只打那天说完了去秦国刺杀秦嬴政，说完之后没信儿了，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哎呀，燕子丹急的，这一晃又过了半个多月，怎么现在他不提了呢？上回说的好好的，他拍了胸脯都说去，这么个功夫怎么又不去了呢？实在憋不住了，见到荆轲就问这荆轲，壮士啊，你上回说去，这回怎么又不动身了呢？您什么时候到咸阳啊？
1: 嗨，太子丹呐，我这不正想折呢吗？
0: 啊，什么折？什么折？
1: 嗨，我这两天正琢磨怎么接近秦嬴政，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只有一招。原来秦国有一大将叫范雎齐啊，这个范雎齐得罪了秦嬴政，秦嬴政把他家全杀了，范雎齐不就跑到你燕国来了，被你收在府中，成为了幕僚，成为了你家中的食客。要想接近秦嬴政，我想得舍除范雎齐，因为只打范雎齐逃出秦都，逃出咸阳，秦嬴政下令不惜10万金抓这范雎齐，谁要把范雎齐的人头提了来，秦嬴政给10万金呢。我要想接近秦嬴政，我就得拿到范雎齐的人头，我到那咸阳见秦嬴政才可信，人家才可见我。喂，他，哎呀妈呀，太子丹呐，不吱声了。他跟范雎齐是好朋友啊。这范雎齐原来是秦国的将领，跑到我这儿投靠我，全家被秦王杀了。我，你这事儿你怎么让我跟范雎齐说呀？

0: 竟可以回首，我去说，只要范玉琪大仁大义，能明白事物，为国家着想，他就会献出他的人头。就这么的，荆轲就找到范玉琪。范玉琪那也是个汉子，跟荆轲一见面，荆轲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要前去刺杀秦嬴政，需要你人头。范玉琪往起一站，拿过一坛子酒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完了，啪，把这坛子往地下一拽，擦亮，刀拉出来了。
1: 哥们儿，你要如果能杀了秦嬴政，别说用我一个脑袋，我有五个脑袋你都拿走，我全家死在这个暴君的手中啊！能杀了他，我什么都能喝出来。你一来为了燕国，二来为我范家，我范于其感谢你了。噗，自杀了，把脑袋献给了荆轲。荆轲把这范于其脑袋包好了，见到燕子丹，燕子丹呢哭的，哎呦，整了半天呢，搞刺客工作这么麻烦呢，还没等杀了嬴政呢，我先死个好朋友。这范玉琪的脑袋装在个盒子里边，准备送到秦国见秦嬴政。这时候燕子丹呢，给荆轲一把匕首剑，一尺二寸长啊，这个东西叫卢燕剑。也叫小听风，锋利无比。这口宝剑能穿透七层铠甲。荆轲拿过这匕首剑，用那毒药反复的浸泡。哎呀，这把匕首剑坏了，在你身上微微的划破点皮啊，这剧毒顺着你那血脉，就攻你大脑，麻醉你神经，走不出七步，毙命在当场。这有了这把匕首剑，有了范于其的脑袋，这就差不多了。不过呢，这个荆轲又想了个招，说我带了这个匕首剑，我怎么接近这秦王啊？那如果见着秦王得搜身呢，那不能让你带兵刃上去。他想来想去，想了一招，就跟这太子丹说：你呀，给我个燕国的地图，我把这匕首剑包到这地图里，我一来献上范于其脑袋，二来我说把这燕国地图献给大王，他准高兴，我就打开地图让他看，最后图穷匕现，把这匕首剑我拿起来，噗，我就把他整死。好好，整了个地图，把匕首剑包上了。这还嫌我不够，燕子丹呐，就琢磨荆轲呀，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们燕国有一个勇士，号称为燕国第一勇士，这人姓秦，叫秦舞阳啊，力大无穷，身大力不亏，那胆儿晒干了，敢倭瓜那么大了，啥都敢干，就不怕死。荆轲说：“你把他叫来，我看一看。”这秦舞阳来了，和这土啊，这块儿，这个头，这粗，好家伙，这个愣。那领地一看，真吓人呢。不过荆轲拿眼睛一看，这个秦舞阳这个眼珠乱转。哎呀，这眼珠乱转，这是胆怯之人呢。这眼珠乱转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就心眼过多，老琢磨不定，第二就是胆怯。所以各位听众，你见的眼珠乱转那个，哎，你就按我说这个想，准没错，他眼珠没定力。你看那人眼睛啪有定力的人，不错眼珠，死死的盯住，那叫直眼了。反总而言之吧，这荆轲就见这个秦舞阳这眼珠转，心里就不是那么满意，就私下里跟燕子丹说：“说这个人呢，外表强大，
0: 内心很空虚，容易坏事。
1: 不能不能不能，这是我燕国第一勇士啊。这个人那胆儿呢，晚间都敢进坟营地走黑道的，那算啥胆儿啊。行啊，有燕子丹强力的推荐，荆轲一想带了吧，就带着秦舞阳这就上路了。燕子丹带领众位朋友相送荆轲，就到了易水河畔，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易县，有一条河叫易水河。哎，现在你去还能找到那个地方，现在你到那儿就能看到它边上啊是清西陵，就清朝的一些皇上埋在那儿，边上就是易水河。易水河上有个小桥，小桥对个有个小旅馆，旅馆旁边有个小饭店，饭店边上是个厕所，就这个厕所在没盖这厕所之前，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地方就摆过一张桌，桌上放的酒菜，这个燕子丹满满的给这个荆轲倒了杯酒，荆轲一饮而干，趟过易水河，这就普奔秦国。这时候荆轲迈着大步趟过易水河，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怎么回不来呢？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呀没有能活的，你把这个人杀了，就杀那些王公大臣，你杀了你也得自杀。为什么呢？你要不自杀，你有九族之灭，得祸灭九族，甚至你把人杀了自己还得破灭，让对方认不出来。你把人家国王杀了，一看谁杀的，即便你死了你不破灭，哎呦，这谁？荆轲，抓的全家，坏了，给家人带来麻烦。所以这就叫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子丹哭得跟泪人一样，荆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易水河畔，这就来到了秦国咸阳。他和这秦舞阳两个人找个店先住下，然后呢就贿赂秦王的一个宠臣叫蒙嘉，就找到这蒙嘉大臣的家，说我们是燕国来的，奉我们国王之命献土里了，另外也把秦王的仇人范于齐的人头给递来了。我们呢不想跟秦国打仗，我们想跟秦国和好，另外我来献图。哎呀，这个蒙嘉一看荆轲拿了这些礼物给自己，一高兴，好吧，明天我就禀报秦王。就这么的就禀报了秦嬴政。嬴政一听高兴啊，哦，燕国要跟我称臣，燕国要投降于我，派人来献图，另外把我那仇人范于齐的脑袋给提来了。好，召见。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王宫里面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这个荆轲手捧着范于齐手机的匣子，秦舞阳呢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这个地图里就是那把浸泡了剧毒的匕首剑。这就来到了咸阳宫的门口，这咸阳宫两边都是金瓜武士啊，穿的金甲，手拿的金瓜乐斧，非常的森严。可这个时节荆轲在前边走，这个秦舞阳在后边走，秦舞阳的眼珠乱转，我的妈呀，一看这地方，哎呦，阴森森的，特别两边蹦蹦蹦蹦，那牛皮鼓打得直响，两边这个金瓜武士瞪着眼珠子，挺着胸脯。哎呀，秦舞阳这个后悔呀，要知这个整死我都不来呀，这能出来吗？这哪是进咸阳宫啊，简直是往阎罗殿走呢。他就开哆嗦。哎呦，这个光景，荆轲回头一看

0: 刘洋哆嗦，面如土色，心里这个骂呀，小子，你要再哆嗦一会儿就要坏财。哎，他刚想到这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两个金瓜武士唰就扑过来了。此人面带慌张，定有做贼之事，拿下！一声喊喝不知要紧，两边出来众多的金瓜武士要抓秦武阳。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

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二讲，这荆轲跟秦舞阳来到咸阳宫，前边走的是荆轲，后边跟着秦舞阳。这个秦舞阳外强中干呢，没见过这阵势，他吓得有点哆嗦，这眼珠乱转，结果就被两边的金瓜武士发现了，说这人神色慌张，定有鬼事，来啊，拿下。荆轲一看要坏，这如果拿下一搜身，地图里边藏那把匕首剑一露，不就麻烦了吗？荆轲急忙一挥手，慢，各位将军，大王，这个咸阳宫上边坐的是秦嬴政，他在这大殿上边坐着，看着门口的事情发生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大王啊，我等燕国使者，他乃是一山野民夫，没见过大王的威严，没见过这样的局面，避免不了神色慌张，万望大王别见怪。齐嬴政在上面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农村来的，见的阵势哆嗦。齐嬴政一挥手，告诉武士退下，总算是虚惊一场啊！哎呀，荆轲暗中狠狠地瞪了秦舞阳一眼，那意思你个懦夫，你怎么就到这关键时刻就拉松呢？秦舞阳啊，都尿裤子了，强打的精神浪一步一步地跟在荆轲的身背后，就来到了咸阳宫正大殿。他在那门口站着，荆轲呢几步上前给秦嬴政见礼。我叫荆轲，燕国的使臣，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见您，就是想求和，我们甘愿称臣。我们的进献礼物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您的仇人范于期的人头。哦，这个秦嬴政抓着范于期抓好长时间呢，悬赏捉拿，今天把人头给我送来了，验一验，一验是真的。秦嬴政很是高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甘愿称臣，我们把燕国的地图给您带来了，请您过目。一转身，荆轲来到了秦舞阳前，近把地图匣子拿过来。那这看地图怎么看呢？他必须得来到秦嬴政跟前来看。他就站到了秦嬴政桌子边上，在这盒子里头就把这个地图拿出来了，是一个长卷卷子的，他就放在桌子上，一点点打开。这儿，大王，这是我们燕国的山。好，这是我们燕国的水。这儿我们燕国驻扎有军队，这儿是我们的粮仓，这儿是我们燕国的一个剧院，这儿是我们燕国俩厕所，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厕所。反正就这么说吧。荆轲用手点子，一点点就打开这个地图，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头了，用手这么一抹扫，砰！一把寒光洒洒的匕首剑出现在秦嬴政的面前。这个嬴政啊，一开始一看没在意，怎么打地图来一把匕首呢？可他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时这荆轲一探手，就把匕首剑抓紧在手，擦，刺向秦嬴政。这嬴政一看寒光一道扑奔自己来了，他身手敏捷不一般呢、那人想活命，哎呦，什么激进都有。他蹭往边上一闪，

这荆轲是左一臂手剑，右一臂手剑的是刺向秦嬴政。这个嬴政就围这桌子跑，他在后边就扎，他在前边跑，最后而秦嬴政围一个大柱子跑，左一圈右一圈，荆轲在后边追。这个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吓傻了，特别是秦嬴政严格规定大臣们进朝堂不许带兵刃，所以朝堂上的人没有兵刃，芝麻爪。那么你敢咸阳宫外边这些武士，秦嬴政早已下令，没有特殊的命令不许武士进咸阳宫内，所以这些武士看着瞪眼珠子，没有秦王之命不能往里闯啊。这大伙都知道，违背这秦嬴政一点命令，那就有灭族之灾。秦嬴政狠，秦嬴政围柱子跑，荆轲在后边追。这个秦嬴政跨一口宝剑，叫陆鲁大宝剑，四尺三寸长。这个据传说，民间传说、野史小说、武侠小说里说了，说在《铜林传》里边，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使那把就是陆鲁大宝剑，就是当年秦始皇用那剑。实际这都是武侠野史小说，这正史上你连那字儿都找不着。那么秦嬴政跨的是陆鲁大宝剑，这口宝剑四尺多长，他着急边跑他拔剑拔不出来。这时候边上有个医生给这秦嬴政看病的，随班看病的，这人就拿那药箱子就砸向了荆轲。这一砸向荆轲，荆轲一愣，他躲着药箱的时候就有个缓解的功夫。这个时节秦嬴政一探背膀啊，他把这个剑把往后一递，背剑拔出，苍啷啷啷啷啷，这剑一出匣，寒光一道，刺向荆轲，噗，红光结冒，这荆轲呀被扎到那儿。这秦嬴政啊还不解气，啪啪啪，一连二十几剑扎得像血狐狸一样，尸体栽在当场。外边那些金瓜武士一看秦舞阳在门口呢，这时秦舞阳就要夺路要跑，那跑得出去吗？这是咸阳宫啊。这些武士上前嘁哩喀喳几家伙把秦舞阳斩杀在当场。秦嬴政斩斩额角上的汗水，我的妈呀，好险一场啊，好几个燕国啊，你敢对我如此无礼，来呀，传我令，命大将军王翦增加兵力攻打燕国。这时候有人报告消息说赵国已然被灭，秦嬴政高兴啊，那直接打燕国，不揍别人。哎，这令就下去了，前方的总帅王翦增加了强兵，荡平着赵国，是直扑燕国。燕国那小国家扛打嘛，几锤子下去砸个粉碎，燕国被灭。这燕国一灭，紧接着秦嬴政命令王翦攻打魏国。魏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在战国时期那是魏国的地盘。魏国也不扛打呀，和魏国几下子打下来了，荡平魏国之后，这个秦嬴政杀心顿起啊，命令王翦一鼓作气攻打楚国。楚国是个大国呀，这楚国的地盘就是今天的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来这楚国又扩大了，向西呢，它扩展到四川地带。向北它扩展到今天的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它扩展到今天的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它扩展到安徽的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的南部、江苏、浙江一带。这个地盘是太大了，楚国是大国呀。不过即便是这么大国家也没扛秦国打，王翦带领几十万大兵是兵灭楚国。楚国一灭还剩个齐国，齐国想求和都不行。王翦立刻带领大军在秦始皇的正确指导下，这个大兵是兵发齐国。

国呀，齐国在哪儿？山东一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齐国在山东一带。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棒棒，齐了，整齐了，齐国被灭呀。那么秦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全国大统一。这个秦嬴政功成业就，他一想，我得有个号，代表我的权力，我是大国的一个国王啊。不过不能再叫国王了，太俗气。他就让群臣给他想这号，这群臣们是诚惶诚恐，选了好多也没选明白。最后秦嬴政说，各位，我的功劳比三皇如何？比三皇大呀。比武帝又如何？比武帝大呀。好了，那我要三皇之皇字，武帝之帝字，我叫皇帝。因为我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所以我就叫始皇帝。哎，这秦始皇就这么来的。这个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开创了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另外在李斯的主张下，他建立了好多法文律条啊。这些法文律条是过于的严厉，因为他靠法家学来治国，所以这个法律是过于的残酷，老百姓啊有点受不了啊。那不是弯鼻子就抠眼睛，不是锯大腿就拉胳膊，总而言之，这个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是法学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李斯呢就不让别的学派来参与，就是以法家为一尊。他就建议这秦始皇，什么儒家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害事啊，这些人妖言惑众，容易引起叛乱。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就命令全国，除了医学上的书、种树之类的书籍之外，还有算卦的书籍之外，其余的全部焚烧。这秦始皇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的一声令下呀，这全国就开始烧书。那么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这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焚书还不说呢，这学子们有点什么言论，秦始皇听到了，杀！就一夜之间，就在咸阳抓了460多名书生，挖了个大坑，活刺啦的把这460多人给埋了，这就叫焚书坑儒。另外，这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修建御乐园，修建长城，使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还不敢说什么，因为秦朝的法律太严的，不是弯鼻子就撅眼睛，你受得了吗？另外，这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他就为了求这长生不老药，每年花去的钱多去了，这些钱都是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徐府东渡，说秦始皇想求这长生不老丹，命这徐府带领500童男500童女坐大船上海上给我求这长生不老药去。可这徐府一琢磨，我上哪儿给你找这长生不老药去，跑吧，就带领这500童男500童女就坐大船晃晃悠悠的就到了一个大岛上，也不知道这岛是哪儿，荒无人烟呢，就在这儿搭起了帐篷，就把这500童男500童女安排到这儿了。心里琢磨，你秦始皇不抓住我就行啊，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吧。哎，这500童男500童女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那么这伙人是谁呀？就是日本。哎，这日本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种。说你这个有根据吗？有不少史书和传记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你到日本，这日本也有这样的记录，还有徐府坟。那么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的秦朝人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个还得等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书家继续研究。另外，这个秦始皇爱好旅游，他每次出巡呢，耗费的人力财力太惊人了。现在这秦国老百姓啊，过得太苦了。可秦始皇不管那个，我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不服我就收拾你。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出巡有五次，前四次咱都别说了，咱们单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这次出巡声势浩大，百官跟随呀。这个跟随的队伍当中有几个人我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宰相李斯，再就是秦始皇有个小儿子叫胡亥，这胡亥20来岁，是个花花公子。再有一个人就是宦官的头子大太监，这人叫赵高，这个赵高是秦始皇的信任太监呢，他给秦始皇掌握玉玺，看管这书信往来的信件，所以是格外受到秦始皇的器重。这秦始皇他们就走到了山东地界，突然有天晚上秦始皇得了一场大病，随行医官没给治明白，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他就觉得眼前冒金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这天晚上他就把这个宦官赵高最信任的太监叫到床前，说你给我写封遗书，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之后把我的位置传给我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往回走，把我埋在咸阳，然后让我大儿子登基坐殿，我估计我还能坚持两天，往回走。遗书写完了，赵高揣在怀里头，刚要走就听秦始皇死了。哎呀，把赵高吓坏了，我的妈呀，皇上死了，死到半路上了。现在就我知道，不过这秦始皇让他大儿子扶苏继承他的皇位，这不行啊，这扶苏跟我俩不对付，曾经用眼珠子瞪过我，我跟那个胡亥他那小儿子最好，干脆呀，这事儿现在谁都不知道秦始皇死了，我就商量商量，把这胡亥让他当皇上，哎，我还能继续吃香。可他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这小子就找到了胡亥，把这胡亥拉到没人之处，就告诉他，你爹死了，将来继承皇位的是你的大哥扶苏，没你啥事儿。我问你，你哥要当皇上还有你好吗？胡亥一听吓坏了，喂，没我好，你想不想当皇上？我想啊。那好，你要想当皇上啊，你就听我指挥。紧接着这个赵高就找到了宰相李斯，就告诉李斯，皇上死了，扶苏继位。李斯一听秦始皇死了，吓得一身冷汗，那扶苏继位，那咱们就赶紧走吧。哎，我说李斯啊，扶苏要当上皇上，你还又能好吗？还有你李斯的位置吗？人家那扶苏是尊儒家之人，你是法家，你俩水火不相容啊。咱们俩帮助这胡亥，让他登上基坐殿，你呢继续可以当你的宰相，咱们说什么不是什么吗？李斯经过反复的琢磨，觉得有理，好吧，那就由我来宣布。就这么的，李斯是假传遗旨，他是宰相啊，那权大呀。他说我是亲眼看到皇帝驾崩的，皇帝亲口跟我说让他的小儿子胡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而且为了铲除后患，这个李斯又假造了个遗诏，这遗诏上以秦始皇的名义命令他大儿子扶苏自杀。这一切安排就绪，这个队伍是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咸阳。
这一路上拉

0: 了秦始皇是密不发丧啊，不告诉别人，这个尸体在那棺椁里都臭了。到了咸阳才把这事情公布出去，紧接着为秦始皇是举办大丧。大丧期间，李斯宣布秦始皇那个假遗诏，这假遗诏是他自己造的。那么胡亥登基坐殿，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这个遗诏上写的非常清楚，扶苏必须自杀，结果秦始皇大儿子没有活路，拔剑自刎了。这个胡亥当上了皇上，李斯继续当他的宰相，赵高把持朝纲。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个赵高和李斯两个人的矛盾有了，天长日久有了矛盾，有了摩擦，这个赵高用计就害死了李斯。这个秦王朝在赵高的把持下，这个老百姓是火上浇油，苦不堪言的。这各地方的起义军纷纷爆发，最著名的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打的秦朝是措手不及。可这个秦二世是个玩乐皇帝，什么也不管，把更多的一些苦事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忍耐不住了，这个起义队伍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秦二世感觉到岌岌可危，就找赵高怎么办。赵高一巴的嘴，除非你死啊，你要不死，这个天下是绝不能太平，你是非死不可。哎，几句话，赵高啊，把这秦二世皇帝给逼死了。你非死不可，你要不死，他们杀进来谁活不了。秦二世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这个赵高一看秦二世死了，又把这秦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皇上。这个子婴很聪明，他就派人去打听去，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起义。人家回来说了，一来是秦二世的暴政，最主要赵高专权欺诈百姓，罪魁祸首是赵高。子婴心中有数了，好家伙，就你呀，整死他。这天把赵高请到宫中，子婴命令几个武士冲上去，嘁的咔嚓把赵高给剁成了肉酱。杀完了赵高，这子婴以为自己的位置能稳当，这起义军可能消停。可没想到这个大火越燃越凶，越燃越凶。他只当了46天的皇上，他一看再也当不下去了，干脆我投降吧，就投降了刘邦起义军，秦朝彻底的灭亡了。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汉朝帝王史话，欢迎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

0: 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5: 阿飞常常叹息一声：“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救我呢？”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抚着他的脸，柔声地说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他的手柔若无骨，温如美玉，他的脸上已泛起了一阵朝霞般的红晕。阿飞闭上了眼睛，他的心本来已坚如岩石，但此刻也不知怎地，竟连心底最深处都震动了起来，宛如一湖静水突然起了无数涟漪。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也会有这种感情，但他却只是闭上了眼睛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6: 啊，还不到三更。”
15: 阿飞又挣扎着坐了起来。“
16: 你想到哪里去啊？”“
15: 我绝不能让他们将李寻欢带走。”“
16: 可他们已经走了。”
15: 阿飞砰的一声倒在床上，汗如雨下。“
16: 哎呀，你说现在还没有到三更？”“现在是还没有到三更，但李寻欢昨天凌晨已走了。”
15: 阿飞失声地说道。“昨天凌晨，我难道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林仙儿用一条淡红的丝巾轻轻地擦着他头上的汗。“
16: 你伤得很重，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能挺得住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好好地养伤。”“
15: 但是李……”“
16: 哎，我不许你再提他，因为他的处境啊远不如你危险，就算你要救他，也得等养好伤再说呀。”
15: 林仙儿扶着

0: 阿飞躺在了枕头上。你放心，新梅大师既然说要将他带到少林寺去，那么他这一路上就绝不会再有什么危险的。
1: 此时此刻，李寻欢斜倚在车厢里，瞧着对面的新梅大师和天气，似乎瞧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了。天气瞪着他说：你觉得我们很滑稽？李寻欢柔然地说道：我呀，只是觉得很有趣。
0: 有趣儿？
1: 李寻欢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似乎要睡着了。田七一把揪住了他：
0: 我哪点有趣儿？
1: 抱歉，我说的不是你。世上虽有很多人都很有趣儿，但你却是例外，你实在无趣儿极了。田七的脸变了，瞪了他半天，终于慢慢地松开了手。
0: 新梅大师一直都好像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此刻却忍不住地问道：
1: 你觉得老僧很有趣儿？
0: 他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说他有趣儿的人。
1: 李寻欢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笑道：我觉得你有趣儿，只因我还没见过一个坐车的和尚。我总认为出家人既不能骑驴，也不能坐车的。
0: 西梅大师居然也笑了：
1: 阿弥陀佛，和尚也是人，不但要坐车，还要吃饭。那你既然已坐上车了，为何不坐得舒服些？我看你这样坐着，总忍不住以为你长了痔疮。
0: 李寻欢这话一说出去，西梅大师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1: 你难道想让我塞住你的嘴吗？你若想塞住我的嘴，我建议你啊，用酒瓶，最好是装满了酒的酒瓶。
0: 西梅大师望了田七一眼，田七的手缓缓伸到了李寻欢的牙穴上，悠然地笑道：
1: 我这只手一按，你知道就会怎么样？
0: 李寻欢笑了笑：
1: 你这只手若一按，就听不到很多有趣的话了。那么就算我……
0: 他刚说到这儿，他的手还没按下去，突然剑马一声嘶鸣，连车带人是一声惊呼，马车骤然停了下来。车马奔行得很急，此刻骤然停顿，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脑袋几乎撞到车顶上。
1: 天启怒声喝道：什么事儿？难道你们……
0: 他的头探出车窗，嘴就又闭上了，脸色也变了。积雪的道路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人，右手拉住了马的龙头，见马长嘶跳跃，他的手却宛如铁柱般的动也不动。那人身上穿了件青布袍，大袖飘飘，这件长袍无论穿在谁的身上都会显太长，但穿在他的身上布还是盖不住他的膝盖。他本就已长得吓人，头上却偏偏还戴了顶奇形怪状的高帽子，骤然望去就像是一棵枯树。一只手就有能力挽住奔马，这份力量实在大得可怕。但更可怕的却是他那双眼睛，那简直不像是人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青色的，眼球是青色的，眼白也是青色的，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就像是星火。田七的脑袋刚伸出去，又急忙地缩了回来，嘴唇有些发白。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1: 阿弥陀佛，外面有人
0: 啊？
1: 什么人呐？
0: 一哭。这时李寻欢笑了：
1: 哎呀，原来是找我的。
0: 新梅大师皱了皱眉：
1: 怎么，青魔手也是你的朋友？
0: 只可惜啊，这朋友也像我别的朋友一样，
1: 就是想要我的脑袋。
0: 新梅大师面色沉重，缓缓地推开车门，何时打掌：
1: 阿弥陀佛，一坛月。
0: 青魔手阴森森的目光上下一扫，冷冷地说道：

0: 心湖，你还是新梅？
1: 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0: 哦，老僧新梅，哦，车上的人是谁？弥陀佛，出家人不打黄语。车上的除了田七爷以外，还有一位李谭月。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你将李寻欢交出来，我就放你走。老僧将李某带回少林，也是为了要惩戒于他。谭月与我等同仇敌忾，更不该为难相祖啊。哦，你将李寻欢放出来，我就放你走。
1: 他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别人无论说什么他全当充耳不闻。碧森森的一张脸，更好像是死人的脸，一点表情都没有。新梅大师往后退了小半步。
0: 阿弥陀佛，老僧若不答应又要如何？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那就先杀死你，再杀李寻欢。
1: 他左臂一直垂着，大袖飘飘盖住了他的手。此刻他的手突然伸出来，但见青光一闪，迎面向西梅大师抓了过去。
0: 正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青魔手。
1: 西梅大师一声怒斥，身后已有四条灰影大汉扑了过来。新梅闪过了这一招，四个灰衣僧人已将衣哭围住。
0: 衣哭厉声的笑道：“呼呼啊啊啊啊啊！哦哦哦哦！我早就想见识见识少林寺的罗汉阵。”
1: 笑声中突然一缕青光射出。
0: 一缕青光化作了满天青雾，
1: 新梅大师变色地说道：“
0: 快闭气！”
1: 他只顾警告门下弟子，却忘了自己这“快”字正是个开口音。“快”字说出，他已觉得一股腥气流入他的嘴里。少林僧人们看到他面色惨变，也都大惊失色。只见新梅大师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掌，立刻盘膝坐地，要以数十年保命娇羞的真气将这股毒气逼出来。
0: 少林僧人身形闪动，一排排挡在他的身前。到了这时，他们不能不先顾新梅，只有将李寻欢抛在一边了。
1: 一哭却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一个箭步就到了车门前。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田七却已不见了。
0: 一哭瞪着李寻欢，哦，有毒是你杀的。
1: 李寻欢连头都没抬。啊，
0: 是啊。好好，九毒一命换李寻欢一命，也算死得不冤枉了。
1: 青魔的手扬了起来。此时此刻，阿飞望着屋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了。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在想什么呢？”“
2: 你说李寻欢他路上绝不会有危险。”“
3: 哎，绝不会，有新梅大师和田七保护他呀，谁敢碰他一根手指啊。”
1: 他轻抚着阿飞的头发说道：“
3: 你要相信我，你放心睡吧，我就在这里，绝不会走的。”
1: 阿飞注视着他，
2: 他眼波是那样的温柔，是那样的真挚。
0: 阿飞终于把眼睛缓缓地合上，而此时在郊外，依哭瞪着李寻欢，狞笑着：“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寻欢望着青光闪闪的青魔手，缓缓地说道：“
2: 我呀，我只有一句话。”“
1: 什么话？你说吧。”“
0: 你何必来送死呢？”他这话音刚落，他的手突然挥出，只见刀光一闪，衣裤已凌空侧翻了出去，
2: 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
0: 再看衣裤的身影已远在数丈外，他嘶声地说道：“
1: 李寻欢，你记着，我
0: 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停顿。寒风如刀，天地肃杀，雪地上变得死一般的静寂。然后突然一阵掌声响起，田七自车厢后钻了出来，拍着手说道：“
4: 好好好啊，好，小李飞刀果然刀不虚发，名不虚传呐。”
0: 李寻欢沉默半晌，淡淡地说道：“
2: 你若将我的穴道全解开，姓田的，你听着，这个一哭他就跑不了了。”
0: 田七笑了：“
2: 我若把你的穴道全都解开啊，你就要跑了。”
0: 他又拍了拍李寻欢的肩：“
2: 你只有一双手能动，一把刀可发，却还是能令一哭负伤而逃。像你这种人呐，我对你怎么能不特别小心，分外留意呢？”
0: 这时少林僧人已将新梅大师扶了过来。
2: 新梅大师的脸色蜡黄，一上车就喘着气说：“快快走。”
0: 等到车马起行，新梅长长叹了口气：“
1: 哎呀，阿弥陀佛，好歹毒的青魔手啊。”
0: 田七笑了：“
2: 大师啊，更歹毒的却是小李飞刀。”
0: 新梅大师望着李寻欢：“
1: 哦，阁下居然肯出手相救，倒出了老僧意料之外啊。”
0: 李寻欢笑了：“
2: 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啊。你用不着意外，也用不着谢我。”
0: 这时田七把脑袋凑了过来：“
2: 我呀，当时啊，只问李寻欢，是愿意和我们到少林寺去呢，还是愿意落在一哭手里？然后我就解开了他双臂的穴道，给了他一把飞刀。我想啊，这就已足够了。”
0: 新梅大师默然了半晌，低声地说道：“
1: 阿弥陀佛，小李神刀，哎，好快的刀啊。”
0: 新梅大师的反应虽不够快，但内力的确深沉，在天黑的时候啊，就已将毒气驱出，脸色又恢复了红润。然后他们就找了家清静的客栈歇歇，晚饭的时候也到了，和尚们呢不但要吃饭还要睡觉。这个田七将李寻欢扶到椅子上，微笑着说道：“
2: 我呀，李寻欢，解开你一只手的穴道是让你拿筷子啊，不是让你乱动的。嗯，我没有堵住你的嘴啊，是让你吃饭的。嗯，不是让你乱说话的啊，你明白了吗？啊。”
0: 李寻欢叹了口气：“
2: 哎，吃饭时啊，要是没有酒，
0: 这就像是没有加盐的菜，淡而无味，无趣极了。
2: 哎，李寻欢，
1: 有饭给你吃就已不错了，我看你啊就马虎一些吧。”
2: 这少林寺果然是门规森严，这些少林僧人

0: 吃饭时啊，非但不说话，而且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桌子上虽只有几样蔬菜，但他们本就粗茶淡饭的惯了，再加上连日奔波，腹中饥饿，所以都吃得很多。只有新梅大师内伤初愈，喝了碗用糖拌的稀饭，便不再举箸。田七早已叫了几样精致的小菜儿，准备啊一个人慢慢享用，此刻他留着肚子呢。李寻欢夹了块红烧豆腐，刚夹到嘴旁突然又放下，脸色似乎变了。这菜啊吃不得
1: 啊。
0: 田七看了他一眼，
1: 吃不得。探花爷，若吃不惯这些粗菜，看来啊你只有挨饿了。
2: 不，这菜中有毒。
1: 嘿，毒啊毒，不让你喝酒，你的花样果然来了啊，我就知道你，你小子。
0: 他笑声骤然停顿，就像是被人突然卡住了喉咙。只因他发现那四个少林僧人的脸色已变成了死灰色，但他们却丝毫无感觉，依然低着头在吃饭。西北大师也悚然失色。
3: 哦，阿弥陀佛，快快快，丹田之气护住心脉。
0: 那些少林僧人居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陪着笑说道，
3: 弥陀佛，
0: 师叔是在吩咐我们吗？
3: 哎呀，自然是吩咐你们呐，你们中了毒，弥陀佛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感觉不出来吗？
0: 少林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中毒？什么毒啊？
3: 弥陀佛，谁中了毒啊？
0: 四个人对望了眼，同时叫了起来。
3: 啊，
1: 哎，你的脸怎么了？
3: 哎，你的脸，你的脸，哎呀，你的脸。
0: 一句话没有说完，四个人已同时倒了下去。等新梅大师再看他们，四张脸已经变了形状，眼鼻五官都已抽搐到一起。他们中的毒非但无色无味，而且中毒的人竟然无丝毫感觉。等到他们发觉时，便立刻无救。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0: 天上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田七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战，这是什么毒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新梅大师虽然修为躬身，此刻也不禁急怒攻心，他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像提了小鸡儿一般的提了个电火机进来，厉声地问道：“你们在菜里下了什么毒？”那电伙计瞧见地上四个死人，吓得连骨头都酥了，那牙齿是咯咯打颤，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笨蛋，如果我下毒我早就跑了，我还在这里瞧什么热闹呢？”西北大师一掌方带拍下，突又停顿，撩起了衣衫，箭步窜出。他听李寻欢这儿一说，也想到这电伙计绝不是下毒的人。田七也跟着纵了出去，刚窜出门他又纵了回来，把李寻欢夹起，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全都被毒死了，你也跑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着我，我活你也活，我死你也得死。”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啊，想不到你倒对我真是情深呐！啊，只可惜你不是个绝色的美人，我对男人又偏偏全无兴趣。”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厨房啊已空闲下来，大师傅炒了两样菜。二师傅呢弄了壶酒，两个人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享受着这一天中最快乐的一个时辰。他们活着也就因为每天有这样一个时辰。新梅大师随时急怒交加，一见到他们却愣住了，这两个人的脸竟也赫然变成了死灰色。两位大师傅已经有了两分酒意，笑着打着招呼说道：“
3: 哎呦，
4: 大师莫非也想来偷着喝两盅吗？啊，欢迎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话没说完，人仰天栽倒，倒在炉灶旁。灶上的铁锅碰到了油瓶，油都流到了铁锅里，闪闪的发着油光。发光的油里竟有条火红的蜈蚣，毒原来下在油里。大师傅用这个油炒菜给少林僧人吃过后，又用这个油炒菜给自己吃，所以也不明不白的送了命。毒总算是找出来了，但下毒的人是谁呢？李寻欢望着油锅里的蜈蚣长叹道：“哎，我呀，我早就知道他迟早总会来的。”田七看了他一眼：“谁？你知道下毒的人是谁？”“
4: 世上的毒啊，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呢是草木之毒，一种是蛇虫之毒。能自草木中提炼毒药的人较多，能提取蛇虫之毒的人较少，所以这蛇虫之毒杀人于无形的，普天之下也只不过仅有一两人。

0: 贤妻吃惊地说道：“啊，你说的难道是苗疆的极乐童的五毒童子？我也不希望来的不是他。
1: 哎，他怎么会到中原来呀？
0: 啊，他来干什么呢？来找我。哎，李寻欢，找你？他是你的？他也知道李寻欢绝不会有这种朋友的。话说的一半就改口说道：原来你的朋友并不多啊。
1: 哎，
0: 仇人却不少。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仇人倒无妨，多多益善，朋友啊只要一两个便已足够了，因为有时朋友比仇人还要可怕的多。新梅大师突然说道：菜中有毒。李寻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的，反正我看出来了。这个啊，就好像我压牌九一样，我就觉得哪一门要赢就有赢无输，别人要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呀也回答不出来。
0: 新梅大师注视他半晌，缓缓地说道：这一路上李寻欢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2: 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嵩山了，这两天却必定是最长的两天，因为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极乐童主若是以决心要下手杀一个人，那他就非死不可，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半途撒手。
0: 新梅大师将他的师侄们的尸身交给了附近的一个寺院后，就急急忙忙上了路，一路上谁也不愿意再提吃喝两个字，但他们可以不吃不喝，赶车的却不愿意陪他们挨饿。正午时就找了个小镇，自己一个人去吃喝起来。新梅大师和天七却只有留在车里，如果为了一碗牛肉面和几个馒头就去冒中毒之险，岂非太不值得了。过了半晌啊，只见那赶车的用那衣襟兜了几个馒头，是一边啃一边走了过来，似乎啃得津津有味。田七盯着他的脸很注意地看了很久，突然地问道：
3: 哎，那馒头几枚钱一个呀？
0: 赶车的笑了：
1: 哎呀，便宜得很呐，这味道还不错啊，大爷您要不要尝尝？
3: 好，你分给我几个，晚上呢我请你喝酒。
0: 赶车的立刻就将几个馒头全部从车窗里递了进去。又过了半晌，车马已起行，赶车的并没什么现状。田七这才笑道：
3: 这馒头里总不会有毒吧？大师请用。
0: 新梅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3: 李谭月请。
0: 李寻欢笑了笑：
2: 想不到两位居然也客气起来了啊。
0: 他用左手拿了个馒头，因为他只有左手能动，只见他刚拿起馒头突然又放下。
3: 哎，二位啊，这馒头也吃不得。
0: 哦，这时天七皱了皱眉：怎么，那赶车的吃不没事儿吗？
3: 是啊，他吃得，我们却吃不了。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极乐童子想毒死的并不是他。
0: 天七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
1: 你是想害我们挨饿怎么的啊？
3: 你如果不信为何不试试？
0: 天七瞪了他半晌，突然吩咐停车，将赶车的叫了下去，分了半个馒头给他，看着他吃下去。赶车的是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咽了下去，果然连一点中毒的痕迹都没有。天七用眼角瞄了一下李寻欢，冷笑地说道：
1: 你还敢说这馒头吃不得？
3: 是啊，还是吃不得。
0: 说完这句话，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竟似睡着了。田七恨恨地说道：
1: 我偏要吃给你看。
0: 他嘴里虽这么说，但毕竟还是不敢冒险。只见一

0: 头野狗正在车窗前夹着尾巴乱叫，四野饿疯了，舔起眼珠子一转，把这半个馒头扔了过去。这狗一纵，一口叼住了这个馒头，可是叼住了，好像似乎对这个馒头并没有什么兴趣，只咬了一口就没精打采地走开了。谁知这条狗没走多远，突然是狂叫一声跳了起来，倒在地上是一阵抽搐，就再也不动。田七和新梅大师这才真的吃了一惊。李寻欢叹了口气，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只可惜毒死的是条狗，田七，不是你。田七一向以喜怒不形于色而自傲，此刻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恶狠狠地瞪着那赶车的，厉声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1: 赶车的身子发抖啊，颤声地说道：
2: 小人不知道啊，啊，小人不知道，这馒头是小人方才在那店里的买的。
0: 天气一把揪住了他，说：狗都被毒死了，为何你没有死？莫非是你下的毒？
1: 赶车的牙齿打了颤，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0: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你逼他也没有用，因为啊，他的确不知道。哦，啊，他不知道谁知道？
1: 我知道。
0: 嗯，你知道？李寻欢，这是怎么回事？
1: 馒头里有毒，面汤里却有解药。
0: 田七愣了半晌，恨恨地说道：早知如此，我们先为何不吃面呢？
1: 你若吃面，那毒就在面里。极乐童子下毒的本事的确防不胜防，遇到这种对手，除非紧紧地闭上嘴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0: 西梅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好在呀，只有一两天就到了，我们拼着两日不吃不喝又能怎样呢？
1: 田七叹了口气，纵然不吃不喝也未必有用。
0: 哦，说下去。
1: 这个下毒这小子，他也许要等我们饿得无力出手时他再出手。
0: 新梅大师默然无语，田七目光闪动，突然又说道：
3: 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田七压低了语声，沉声地说道：他要毒死的人既非大师，也非在下。
1: 说这句话，田七瞄着李寻欢一眼，住口不语。
0: 西梅大师这脸沉下来了：弥陀佛。田七啊，老僧既答应将此人带回少林，就万万不能让李寻欢在半途而死，听明白了吗？田七没有再说什么，但只要一看到李寻欢，他的目中就充满了杀机，心里似乎已打定了主意。和尚不但要吃饭，也要方便的，他在寻机下手。谁知新梅大师似已看破了他的心意，无论干什么，无论到哪里去，他都绝不让李寻欢落在自己的视线之外。这田七虽然又急又恨，却也无法可施。车行甚急，黄昏时又到了个小镇。这次啊，这个赶车的也不敢再说要吃要喝了。车马走在长街上，突然一阵阵油煎饼的香气扑鼻而来。对一个已有十几个时辰水米没打牙的人来说，这香气之美竟是无法形容。只见街角果然有一个油煎饼的摊子，这生意啊是非常的好，居然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买到手的就立刻用大葱蘸甜面酱，就着热饼站在摊子旁吃，有的吃完了正在用袖子抹嘴，一个人也没被毒死。田七忍不住地说道：这饼子 能吃吗？
1: 李寻欢看着他一眼，别人呢都吃得，唯有我们吃不得呀。就算一万个人吃着这油煎饼都没有事儿，但我们一吃啊就要被毒死的。这话如果在前两天说，这个田七自然绝不相信，但此刻他只要一想到那极乐童子下毒手段之神秘莫测，就不仅觉得毛骨悚然，就算吃了这油煎饼立刻就能成佛登仙，他也是万万不敢再尝试的了。突听一个小孩哭着喊道，
3: 哎，我要吃饼，我要吃饼娘，我要吃饼。
1: 只见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站在饼摊旁，一面跳着一面叫着。饼摊旁的杂货店里就有个满身油腻的胖妇人走了出来，一个人给了他们一耳光，拎起他们的耳朵就往这杂货铺里拖，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3: 死不了的小秋囊啊，有窝头给你们吃啊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还要吃他妈什么油煎饼，等你那死鬼老子发了财再吃油煎饼吧。
2: 那孩子哭着喊着道，
3: 发了财我就不吃油煎饼了，我一定要吃蛋炒饭。
1: 李寻欢听得暗暗叹息，这世上贫富之不均实在令人可叹，在这两个小孩子的心目中，连蛋炒饭都已是了不得的享受了。街道很窄，再加上这饼摊前人是又多又挤，是以他们的车马走了半天还没有走过去。这时那两个孩子已捧着个粗茶碗走了出来，坐在道旁是眼巴巴望着别人手里的油煎饼，还在流着眼泪。田七望着孩子碗里的那面饽饽，突然跳下来甩了锭银子在饼摊子上，将刚出锅的十几个油饼拿着就走。后边等的人虽然生气，但瞧见田七这种气派也就不敢多话了，只有在嘴里暗骂，贼他娘的这是个什么人呢。田七将一打油煎饼都捧到了那两个小孩的面前，
4: 小弟弟啊，我请你吃饼啊，油煎饼，你请我啊吃这饽饽好吗？
1: 这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人。
4: 我再给你们一吊钱呢，买糖吃。
1: 这两个孩子发了半天愣，将手里的碗往田七手上这么一递，一个拿饼一个拿钱，是站起来转身就跑。新梅大师的目中已不觉露出来一丝笑意，看着田七捧着两碗饽饽走上车来，新梅大师忍不住笑了，
0: 弥陀佛，谭月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老僧佩服。
4: 大师啊，在下倒不是好吃，但晚上既还要赶路，就非得吃饱了才有精神，否则这半路若是有变，体力不支，怎能闯得过去呢？
0: 正是如此啊。
1: 田七将一碗饽饽送了过去，
4: 大师请。
0: 哦，多谢。
1: 这碗饽饽虽然煎得少油无盐，是又黄又黑，但在他们看来却已无疑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了。因为谁都可以确定这饽饽里必定是没有毒的。
0: 田七用眼角瞟了一眼李寻欢，这碗饽饽你说啊，吃不吃得呀？
1: 李寻欢还没说话又咳嗽起来，
0: 极乐童子啊，若能先算准那孩子要吃油煎饼，又能算准我会用油煎饼换他的面，能先在这面里下了毒，那么我田七就算毒死了啊，我也心甘情愿啦。
1: 他大笑着将一碗饽饽都吃了下去。新梅大师也认为这个极乐童

0: 子纵有非凡的手段，但毕竟不是神仙，至少总不能事事未卜先知。新梅大师吃着田七由小孩手上换来的那碗饽饽，他吃得很放心。只不过出家人一向讲究细嚼慢咽，田七一碗全都下了肚，他才吃了两口。这时啊，车马已驶出小镇，赶车的只希望快将这些瘟神送到地头，好大吃一顿，所以将那马打的是飞快。田七笑着说道：“
1: 照这样走法呀，天亮之前就可以赶到嵩山了。”
0: 新梅大师脸上也露出一丝宽慰之色。
1: 这两天山下必有本门弟子接应，只要能……
0: 他语声突然停顿，身子竟颤抖起来，
1: 连手里端着的一碗饽饽都拿不稳了，面堂泼出，玷污了僧衣。
0: 田七变色地说道：“
2: 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突然当的一声，
1: 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田七脸都变了。
2: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菜，谁都盯着他看。
1: 那肯定。
0: 去接孙子放学
1: 啊，
0: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0: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0: 他真找了。
1: 哦，
0: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0: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0: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1: 呵，
0: 还跟他解释呢。
1: 哎呦，这也太气人了。
0: 是呢，
1: 是，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练手呢，
1: 50块钱就想打发了、嗯。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三无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0: 关键是郑姨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1: 嗯，
0: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1: 嗯，
0: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1: 哎呦，
0: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0: 那这个时候呢，郑姨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0: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0: 嗯，
1: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0: 嗯，
1: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郑姨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1: 哎呦，
0: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3-5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1: 嗯，
0: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1: 洗眉还得1次1000多呢、哦，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1: 呵，
0: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1: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时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0: 嗯，
1: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0: 嗯，
1: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0: 嗯，
1: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0: 嗯，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她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
1: 嗯，
0: 他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
1: 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他不敢用3无颜料吧？
1: 那是，
0: 他也不会说出了问题他耍赖呀，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它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它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它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0: 嗯，
1: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暴露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1: 嗯，
0: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1: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0: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1: 你看，
0: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1: 嗯，
0: 您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1: 嗯，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也能换，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0: 对，
1: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0: 肯定是这样。

0: 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儿。
1: 猪肝儿，
0: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1: 嗯，
0: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1: 哎呦，
0: 看着特别瘆人。
1: 那是寄生虫啊。
0: 他赶紧录下来呀、啊，他就发网上了。
1: 嗯，
0: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1: 嗯，
0: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1: 哎呦，
0: 那是干包虫，
1: 你看看多吓人，是不是？
0: 嗯、就差那5块钱。
1: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0: 嗯，
1: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0: 嗯，
1: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0: 它不能。
1: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0: 哦，
1: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0: 嗯，
1: 菜刀上，那后续你再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0: 啊、
1: 哦。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0: 嗯，
1: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0: 哦，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1: 嗯，
0: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1: 你看何苦来的呢？
0: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1: 对，
0: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1: 对，必须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1: 不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0: 嗯，
1: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0: 嗯，
1: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0: 嗯，
1: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0: 嗯，
1: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0: 嗯，
1: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0: 哎，
1: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0: 嗯，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1: 对，
0: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姨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0: 嗯，
1: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0: 嗯，
1: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0: 嗯，
1: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0: 对，
1: 是买的一种安心。
0: 对
1: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0: 嗯，
1: 这叫宁缺毋滥。
0: 嗯，
1: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0: 嗯，
1: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0: 那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1: 对，
0: 手续全，检测严，
1: 必须的。
0: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1: 嗯，
0: 根本不用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1: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0: 嗯，
1: 你不管是海外直采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0: 嗯，
1: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0: 对，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非色铜，
0: 嗯，
1: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嗯，
1: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0: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1: 对，
0: 源头直采，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这多好。
1: 对啊，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0: 对，
1: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0: 嗯，
1: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0: 长期的事儿。
1: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木桶理论，这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0: 嗯，
1: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0: 嗯，
1: 是吧？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0: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

0: 来都不做虚的，
1: 嗯，
0: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1: 嗯，
0: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
1: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0: 嗯，
1: 是不是？
0: 肯定是。
1: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0: 嗯，
1: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0: 对，
1: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0: 嗯，
1: 辨别这个品质，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0: 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0: 对，就是咱们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1: 嗯，
0: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1: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汗的小米儿，记得吧？哎呦，米油厚，
0: 嗯，
1: 香味足，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到底纯正，
0: 嗯，
1: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汗旗嘛，
0: 嗯，
1: 是吧？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0: 嗯，
1: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0: 对，
1: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0: 嗯，
1: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
0: 嗯，
1: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汗小米，
0: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1: 对，
0: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纪留存，
1: 纪留存，对，后纪的纪，
0: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0: 对，
1: 是不是非常全的？
0: 对，
1: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0: 嗯。嗯，
1: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0: 嗯，
1: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0: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1: 大米，对不对？
0: 哦，五常大米，
1: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0: 嗯，
1: 都想吃五常大米，
0: 嗯，
1: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0: 嗯，
1: 年产量就那么多，
0: 对对，
1: 对吧？
0: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但普通人看不出来嘛。
1: 那怎么？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0: 嗯，
1: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0: 嗯，
1: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0: 对，
1: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0: 嗯，
1: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0: 嗯，
1: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球自己来筛选，
0: 嗯，
1: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0: 嗯，
1: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点，
0: 嗯
1: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0: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1: 是不是？
0: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1: 有嚼头，
0: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1: 我告诉你，
0: 对我胃口。
1: 五常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五常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0: 嗯，
1: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五常隔一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好产品。
0: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1: 对，
0: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1: 没错。

0: 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晶石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环境是纯净的。
1: 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
0: 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嗯，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
1: 哦，
0: 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啊。
0: 为啥高？
1: 嗯，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0: 嗯，
1: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哦，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了，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
1: 明白，
0: 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剃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的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的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啊，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其实生活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

0: 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嗯、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嗯、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干一干，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没有注意过，对吧、啊、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棕榈油，就说白了、嗯、它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嗯、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
1: 哦、
0: 好吧？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神经钻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0: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0: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0: 啊。那挺好啊。
2: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0: 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有斑块哈。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0: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0: 嗯，
2: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0: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0: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0: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0: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
0: 300块钱一瓶，
2: 吃俩月。
0: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0: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0: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0: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0: 嗯，
2: 看咋写的啊。
0: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0: 微克，40微克，对吧？
2: 啊，
0: 嗯
2: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0: 对，
2: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0: 啊，
2: 100毫克。
0: 嗯，
2: 还有 DHA 100毫克。
0: 嗯，
2: EPA 150毫克。
0: 哎呦，
2: 挺复杂的。
0: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2: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
0: 呢。那可不，你看。
2: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0: 那可不是啊，嗯。
2: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0: 是啊，你现在
2: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0: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
2: 哎，
0: 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

0: 结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1: 太多
0: 了，是吧？
1: 哦，
0: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1: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0: 可不吗？
1: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1: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0: 嗯，
1: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0: 啊
1: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1: 哎呀，真的可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放心吧，
1: 我可太想试试了，
0: 啊、
1: 老师
0: 啊。
1: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0: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0: 啊。
1: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0: 好，
1: 不再打扰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0: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0: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
3: 嗯，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0: 71岁，好、
3: 哎、
0: 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0: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0: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0: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0: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0: 嗯，
3: 完能好一阶段，
0: 嗯，
3: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0: 脸发烧，嗯。
3: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0: 口苦不苦？
3: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0: 是吧？
3: 现在不口苦了。
0: 血糖多少？
3: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0: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3: 对对对。
0: 餐后多少？
3: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量个
0: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3: 我咳嗽啊，我这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0: 嗯，
3: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0: 嗯，
3: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0: 嗯，
3: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0: 嗯，
3: 就那反反复复的。
0: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3: 那不倒。
0: 嗯。
3: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0: 嗯。
3: 就是1大2。
0: 嗯。
3: 上那去吧。
0: 嗯。
3: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0: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3: 完那个得意就那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0: 嗯，没事儿啊。
3: 完
0: 的。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你这个出汗呢，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3: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清肺素吗？
0: 哎呀，是不是啊？
3: 就是
0: 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清肺素呢啊。
3: 啊，那个清肺素我吃那个。
0: 嗯。
3: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0: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3: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0: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3: 啊、
0: 嗯，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嗯、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
3: 啊、
0: 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3: 那我怕冷啊？
0: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3: 嗯啊，
0: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 啊,
3: 啊，
0: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3: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3: 啊，
0: 给你滋阴降火、
3: 啊，
0: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3: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0: 阴虚火旺
3: 啊，
0: 你阴是不足的、
3: 啊，
0: 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 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 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3: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
0: 嗯、
3: 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3: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3: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3: 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3: 啊，
0: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3: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0: 嗯，哎，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
3: 啊，
0: 好吧啊，
3: 行。行，谢谢那个梁老师
0: 了、
3: 啊。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嘞，
0: 好嘞，好嘞。
3: 老麻烦过梁的梁老师啊。
0: 嗯，好，嗯，再见、啊。
3: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4: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0: 80，好啊。
4: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0: 啊，讲的好。
4: 完了，咱这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0: 哎，
4: 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完了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
0: 哎呦，
4: 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0: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4: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0: 尿
4: 酸高，吃那个额吉泰。
0: 额吉泰啊，叫尿酸的。嗯、
4: 吃那个额吉泰。
0: 嗯。
4: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的？
0: 嗯。
4: 他的肾不好。
0: 肾不好。 53岁肾就不好了。

0: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1: 哦，肌酐
0: 肌
1: 高。
0: 酐肌酐151，
1: 哦，
0: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1: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俩加号
0: 也不
1: 了。
0: 乱的啊，不是我，
1: 哎
0: 完
1: 呀。
0: 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维持吃啥呢？吃药，就是那个百令，啊，再加上那个黄桂胶囊，就维持啊，维持，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啊，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好几个月了都有。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查。
1: 对，得做，
0: 啊，都给他查了，他现在还有的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周的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这一做呢。完事儿，那个肾里那个肌酐长了，
1: 哎呦，
0: 现在长到188了。
1: 188了，
0: 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1: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0: 啊，
1: 哎
0: 对
1: 呦，
0: 啊，
1: 我的
0: 是
1: 天
0: 啊，3个加号，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看怎
1: 哎
0: 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1: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
0: 是。
1: 么小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这，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0: 你怎么整啊？完
1: 他
0: 了，
1: 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0: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1: 好，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有这种情
0: 他
1: 况。
0: 现在他就是没有，现
1: 那
0: 在
1: 还
0: 还，
1: 行，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着他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
0: 当时大夫他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有囊肿，
1: 有囊肿，
0: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1: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你最主要的是
0: 是。
1: 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0: 啊，肾衰的表现。
1: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令，完了那个就是黄桂胶囊，黄桂胶囊不吃，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1: 然后
0: 啊，
1: 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0: 身上现在没有水肿，就是这个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1: 酸
0: 疼，
1: 胀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0: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没发现你。
1: 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0: 我记不来现在。
1: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0: 行，谢谢你两位。
1: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让它加倍的用，用上半年，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他的情况，我再给他调整，听懂了吗？
0: 行，
1: 好嘞，
0: 谢谢你了，腾哥。
1: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3: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3: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
3: 就
1: 啊，
3: 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3: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儿。
1: 有斑块儿哈，
3: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3: 哈，老师啊，我之前吧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3: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是在网上买的，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3: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
3: 能
1: 瓶，
3: 吃2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3: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
1: 还
3: 高。
1: 是那么高，
3: 哎，颈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我都有点灰心了。
1: 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 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

0: 你
1: 呢？
0: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1: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看咋写的啊？
0: 嗯，
1: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啊。
0: 微克，40微克，对吧？
1: 啊、
0: 嗯，
1: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0: 对，
1: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0: 啊，
1: 100毫克，
0: 嗯，
1: 还有 DHA 100毫克，
0: 嗯
1: ，EPA 150毫克，
0: 哎呦，
1: 挺复杂的。
0: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儿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儿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1: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0: 那可不，你看。
1: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0: 那可不是啊，嗯。
1: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0: 是。啊，你现在
1: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0: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
1: 哎，
0: 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
1: 是
0: 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1: 太多
0: 了，是吧？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1: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0: 可不吗？嗯，
1: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1: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0: 嗯，
1: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0: 啊
1: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0: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都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1: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放心吧，
1: 我可太想试试了。
0: 啊、
1: 老师
0: 啊，
1: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0: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0: 嗯、啊。
1: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0: 好，
1: 不再打扰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
1: 老
0: 好，这位朋友。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0: 嗯嗯。
1: 盼望已久的了。
0: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1: 啊。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71岁。
0: 71岁，好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1: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0: 爱出汗。
1: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0: 嗯，
1: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400米就开始冒汗。
0: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1: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0: 嗯，
1: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0: 嗯，
1: 完能好一阶段。
0: 嗯，
1: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0: 脸发烧。嗯，
1: 哎，完过一阵就好了。
0: 口苦不苦？
1: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0: 是吧？
1: 现在不口苦了。
0: 血糖多少？
1: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0: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1: 对对对。
0: 餐后多少？
1: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量个小
0: 时。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1: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0: 嗯，
1: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0: 嗯，
1: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0: 嗯，
1: 就那反反复复的。
0: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1: 那不倒。
0: 嗯，
1: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0: 嗯，
1: 就是12，
0: 嗯，
1: 上那去吧。
0: 嗯，
1: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0: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1: 完那个得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0: 嗯，没事儿啊。
1: 完的
0: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1: 啊，
0: 你这个出汗呢，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1: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听胃素吗？
0: 哎呀，是不是啊？
1: 就是，
0: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清肥。

0: 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二年你就没过好啊，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1: 那我怕冷啊，
0: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1: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给你滋阴降火，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1: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0: 阴虚火旺
1: 啊，
0: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十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1: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1: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
1: 啊，
0: 好吧啊，
1: 行，谢谢那个梁老师了。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哎，
0: 好嘞，
1: 麻烦不了你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2: 新闻？
1: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2: 又好笑是又心酸。
1: 嗯，
2: 这啥新闻呢？你跟我说说。
1: 说啊，
2: 嗯，
1: 就是好多阿姨，就算是现在年龄大了，
2: 嗯，
1: 但咱也揣着一颗爱美的心。
2: 那是啊，
1: 很正常。
2: 对，
1: 但河北呢有位郑阿姨，她就是70多岁，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总是羡慕老姐妹的眉毛特别精致
2: 啊。
1: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2: 哎呦啊，
1: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2: 99块钱
1: 纹眉。
2: 纹眉。
1: 嗯，
2: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哎，我觉得能靠谱吗？这样
1: 这靠谱啥呀。
2: 嗯，
1: 郑姨刚纹完拿出来镜子一看，当场就哭了。
2: 当场就哭？怎么纹的不好看呢？
1: 何止是不好看呀，这眉毛啊又粗又黑。
2: 哎呦，
1: 而且眉峰挑的特别的高啊。
2: 嗯，
1: 就跟画了两道黑炭似的。
2: 呵，
1: 就活脱脱的，他说自己是老年版的张飞。哎呦
2: 哎呦，好家伙，是吧？这哪是纹眉呀，这简直就是毁容了。
1: 对呀，
2: 挺好的一老太太，你说硬生生的给自己纹出一股江湖气来。
1: 是呢，就郑姨本来一笑挺好看的
2: 啊，
1: 两个小酒窝
2: 啊，
1: 然后特别和善。
2: 哎呀，
1: 这纹完这眉毛就透露一种凶劲儿
2: 啊。
1: 去菜市场买菜，谁都盯着他看。
2: 那肯定。
1: 去接孙子放学
2: 啊，
1: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2: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1: 嗯，
2: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1: 他真找了。
2: 哦，
1: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2: 哎呀，
1: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2: 啊，
1: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2: 呵，
1: 还跟他解释呢。
2: 哎呦，这也太气人了。
1: 是呢，
2: 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练手呢，
2: 50块钱就想打发了。嗯，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三无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1: 关键是郑姨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2: 嗯，
1: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2: 嗯，
1: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2: 哎呦，
1: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2: 你看看。
1: 而这个时候呢，郑姨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2: 嗯，
1: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2: 嗯，
1: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2: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1: 嗯，
2: 是不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1: 嗯，
2: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1: 嗯，
2: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1: 嗯，
2: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2: 对吧？
1: 郑姨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2: 哎呦，
1: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3-5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2: 嗯，
1: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2: 洗眉还得一次1000多呢。哦，哎，
1: 他还遭罪呢。
2: 嗯，
1: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2: 呵，
1: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2: 嗯，
1: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2: 呵，
1: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2: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石，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1: 嗯，
2: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2: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1: 嗯，
2: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1: 嗯，
2: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1: 嗯，
2: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1: 嗯，
2: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1: 嗯，
2: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1: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2: 嗯，
1: 她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
2: 嗯，

0: 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啊，
1: 这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他不敢用三无颜料吧？
1: 那是，
0: 他也不会说出了问题他耍赖呀、啊，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它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它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它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0: 嗯，
1: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暴露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1: 嗯，
0: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1: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0: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1: 你看，
0: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1: 嗯，
0: 您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1: 嗯，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能换。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0: 对，
1: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0: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
1: 猪肝，哦，
0: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1: 嗯，
0: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1: 哎呦，
0: 看着特别瘆人。
1: 那是寄生虫啊！
0: 他赶紧录下来呀、啊，他就发网上了。
1: 嗯，
0: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1: 嗯，
0: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1: 哎呦，
0: 那是干包虫！
1: 你看看多吓人，是不是？
0: 嗯、就差那5块钱。
1: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0: 嗯，
1: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0: 嗯。
1: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0: 它不能，
1: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0: 哦，
1: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0: 嗯，
1: 菜刀上，那后续你在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0: 啊、
1: 哦！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0: 嗯，
1: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0: 嗯、哦，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1: 嗯，
0: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1: 你看何苦来的呢？
0: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1: 对，
0: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1: 对，必须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1: 不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0: 嗯，
1: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0: 嗯，
1: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0: 嗯，
1: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0: 嗯，
1: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0: 嗯，
1: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0: 哎，
1: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0: 嗯，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1: 对，
0: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怡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0: 嗯，
1: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0: 嗯，
1: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0: 嗯，
1: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0: 对，
1: 是买的一种安心。
0: 对，
1: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0: 嗯，
1: 这叫宁缺毋滥。

0: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1: 嗯，
0: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0: 对，
1: 手续浅，检测严，
0: 必须的。
1: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0: 嗯，
1: 根本不用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0: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1: 嗯，
0: 你不管是海外直采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1: 嗯，
0: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1: 对，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非色铜，
1: 嗯，
0: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1: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0: 对，
1: 源头直采，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这多好。
0: 对啊，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1: 对，
0: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1: 嗯，
0: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1: 长期的事儿。
0: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木桶理论，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1: 嗯，
0: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1: 嗯，
0: 是吧？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1: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都不做虚的，
0: 嗯，
1: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0: 嗯，
1: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
0: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
0: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1: 嗯，
0: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对，
0: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1: 嗯，
0: 辨别这个品质，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1: 对，就是咱们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0: 嗯，
1: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0: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还记得吧？哎呦，米油厚，
1: 嗯，
0: 香味足，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道地纯正，
1: 嗯，
0: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1: 嗯，
0: 是吧？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1: 嗯，
0: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1: 对，
0: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1: 嗯，
0: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
1: 嗯，
0: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1: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0: 对，
1: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季留存，
0: 季留存，对，后季的季。
1: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0: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是不是非常全的？
1: 对，
0: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1: 嗯，
0: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1: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0: 大米，对不对？
1: 五常大米，
0: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都想吃五常大米，
1: 嗯，
0: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1: 嗯，
0: 年产量就那么多，
1: 对对，
0: 对吧？
1: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但普通人看不出来嘛。
0: 那怎么？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1: 嗯，
0: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1: 嗯，
0: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1: 对，
0: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0: 而且咱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1: 嗯，
0: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1: 嗯，
0: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点。
1: 嗯
0: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1: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0: 是不是？
1: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0: 有嚼头，
1: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武昌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0: 我告诉你，
1: 对我胃口。
0: 武昌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武昌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1: 嗯，
0: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武昌隔一个村子。
1: 嗯，
0: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好产品。
1: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0: 对，
1: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静时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道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环境是纯净的。
1: 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
0: 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嗯，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
1: 哦，
0: 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嗯，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啊。
0: 为啥高？
1: 嗯，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0: 嗯，
1: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哦，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了。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
1: 明白。
0: 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正是因为全程的

0: 先，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的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的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其实生活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甚至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嗯，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嗯，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看一看，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注意过，对吧，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嗯，它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甘
1: 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

0: 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零下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 嗯，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2: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1: 嗯，
2: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2: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2: 看咋写的啊，
1: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2粒含磷脂350。

0: 1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啊。
1: 微克，40微克，对吧？
0: 嗯，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0: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啊，
0: 100毫克，
1: 嗯，
0: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0: EPA 150毫克。
1: 哎呦，
0: 还挺复杂呢。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0: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1: 那可不，你看。
0: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0: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0: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
0: 是。
1: 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0: 太多了，
1: 是吧？
0: 哦，
1: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0: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可不吗？嗯，
0: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儿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儿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两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0: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0: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啊,
0: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0: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0: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1: 啊，
0: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1: 嗯，
0: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0: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3: 啊。
1: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啊。
3: 哎，
1: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三四百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1: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十天八天，哪回都吃一个月俩月的。
1: 嗯。
3: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3: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3: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3: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3: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3: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六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六点几呗，是不？
3: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3: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八点几，两个小
1: 时。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3: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3: 二三年的年末，算二四年的那个一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3: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3: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3: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3: 那不倒，
1: 嗯，
3: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3: 就是一大二，
1: 嗯，
3: 上那去吧，
1: 嗯，
3: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3: 完那个得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3: 完
1: 了，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3: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3: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听霉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嗯、
3: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嗯，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听霉素呢啊。
3: 啊，那个听霉素我吃那个。
1: 嗯。
3: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觉得精？你告诉我。
3: 哎呀，我觉精晚，我那个55周岁觉得精。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3: 啊、
1: 嗯。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二年你就没过好，啊，
3: 嗯、
1: 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嗯、女人就是这样，嗯、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3: 那我怕冷啊？
1: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3: 嗯啊，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3: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1: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3: 啊
1: 给你滋阴降火、
3: 啊，
1: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3: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3: 啊
1: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 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 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3: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
1: 嗯、
3: 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1: 嗯。
3: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1: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3: 就发热。
1: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3: 对对对对对。
1: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3: 啊啊。
1: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 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3: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1: 嗯，那、哎、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
3: 啊
1: 好吧啊，
3: 行、啊、谢谢那个梁老师
1: 了、
3: 啊、
1: 好
3: 了
1: 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3: 老麻烦不聊你、嗯、梁老师啊。
1: 嗯，好，嗯，再见、啊、
3: 谢谢你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
4: 您
5: 好。
4: 哎，
5: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4: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5: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4: 80，好啊。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4: 啊，讲的好。
5: 完了，咱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4: 哎，
5: 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完事儿，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买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4: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5: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4: 啊、尿
5: 酸高，吃那个额济泰。
4: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嗯、
5: 吃的额济泰。
4: 嗯。
5: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呢？
4: 嗯。
5: 他的肾不好。
4: 肾不好。
5: 嗯，
4: 53岁肾就不好了，
5: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4: 啊，肌酐高，
5: 肌酐151，
4: 哦，
5: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4: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2加号了，
5: 不乱你啊，不是我，
4: 哎，
5: 完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维持吃啥呢，吃药，就是那个百令，
4: 嗯，
5: 啊，再加上那个黄葵胶囊，
4: 嗯，
5: 就维持啊。不是，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
4: 嗯。
5: 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
4: 嗯。
5: 好几个月了都。
4: 嗯嗯。
5: 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4: 对，得做。嗯。
5: 啊，这给他查了。
4: 嗯。
5: 他现在还有的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头的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
4: 嗯、
5: 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里那个肌酐长了，
4: 哎呦，
5: 现在长到188了，
4: 188了，嗯
5: 嗯，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4: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5: 啊，对啊，
4: 哎、
5: 是啊，3个加号、嗯，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呢。看怎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4: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么小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这，你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5: 你怎么整啊？
4: 他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5: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4: 嗯，好。
5: 嗯，
4: 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有这种。
5: 他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
4: 那还行，嗯，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着他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
5: 当时他大夫他才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
4: 嗯、
5: 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
4: 嗯，
5: 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
4: 嗯，
5: 有囊肿，
4: 有囊肿，
5: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4: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5: 是。
4: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5: 啊，肾衰的表现。
4: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嗯、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5: 嗯、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
4: 嗯、
5: 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令，
4: 啊、
5: 嗯，完了那个就是黄葵胶囊，黄葵胶囊不吃、
4: 啊，
5: 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4: 啊，然后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5: 身上现在没有水肿，就是这右腿
4: 啊，
5: 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4: 啊，酸胀 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5: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
4: 嗯、
5: 没发现。
4: 好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
5: 嗯，
4: 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5: 我记病来现在
4: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5: 啊，行，谢谢你两个、
4: 啊。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让他加倍的用、
5: 嗯，
4: 用上半年，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他的情况，我再给他调整，听懂了吗？啊
5: 啊，行，
4: 好了，
5: 谢谢你了，
4: 啊、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啊，好，再见。
2: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0: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0: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0: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0: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嗯。
0: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
1: 儿。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0: 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0: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0: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0: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0: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0: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0: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0: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0: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0: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0: 看咋写的啊。
1: 嗯。
0: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1: 微克，40微克，对吧？
0: 啊、
1: 嗯、
0: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0: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嗯，100毫克。
1: 嗯，
0: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0: ，EPA。150毫克，
1: 哎呦，
0: 挺复杂的。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0: 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1: 那可不，你看。
0: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0: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0: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
0: 哎。
1: 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
0: 是。
1: 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0: 太多
1: 了，是吧？
0: 哦，
1: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0: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你可不吗？嗯，
0: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儿才40微克。 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两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0: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也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0: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
0: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那、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
0: 真是。
1: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0: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0: 我可太想试试了。
1: 啊、
0: 老师
1: 啊，
0: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那好嘞，谢谢老师啊。
1: 啊，
0: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0: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6: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6: 啊，
1: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6: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
6: 哎、
1: 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6: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6: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6: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40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6: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1: 嗯，
6: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1: 嗯，
6: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6: 等第二年这孩子呀，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6: 哎，完过一阵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6: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6: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6: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6: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6: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两个小时。
1: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6: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6: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6: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6: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6: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6: 那不倒。
1: 嗯，
6: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6: 就是一大二。
1: 嗯，
6: 上那去吧。
1: 嗯。
6: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6: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6: 完
1: 的，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6: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啊，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6: 啊，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青霉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嗯、
6: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嗯。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青霉素呢，啊。
6: 啊，那个青霉素我吃那个。
1: 嗯。
6: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6: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1: 对喽，你看看。
4: 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7: 啊，
4: 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

0: 啊。
1: 那我怕冷啊。
0: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1: 嗯啊。
0: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1: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给你滋阴降火，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1: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0: 阴虚火旺。
1: 啊，
0: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1: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1: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
1: 啊。
0: 好吧啊。
1: 行。行，谢谢那个梁老师了。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好嘞，
1: 麻烦过梁老师啊。
0: 嗯，好，嗯，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1: 新闻？
2: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1: 又好笑是又心酸。
2: 嗯，
1: 这啥新闻呢？你跟我说
2: 说啊。
1: 嗯，
2: 就是好

0: 多阿姨，就算是现在年龄大了，
1: 嗯，
0: 但咱也揣着一颗爱美的心。
1: 那是啊，
0: 很正常。
1: 对，
0: 但河北呢，有位郑阿姨，她就是70多岁，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总是羡慕老姐妹的眉毛特别精致
1: 啊。
0: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1: 哎呦啊！
0: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1: 99块钱
0: 纹眉，
1: 纹眉。
0: 嗯。
1: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哎、我觉得能靠谱吗？这样。
0: 这靠谱啥呀？
1: 嗯。
0: 郑姨刚纹完，拿出来镜子一看，当场就哭了。
1: 当场就哭，怎么纹的不好看呢？
0: 何止是不好看呀，这眉毛啊又粗又黑，
1: 哎呦，
0: 而且眉峰挑的特别的高啊，
1: 嗯，
0: 就跟画了两道黑炭似的，
1: 呵，
0: 就活脱脱的，他说自己是老年版的张飞，哎呦，
1: 哎呦，好家伙，是吧？这哪是纹眉呀、啊，这简直就是毁容了。
0: 对呀、啊，
1: 挺好的一老太太，你说硬生生的给自己纹出一股江湖气来。
0: 是呢，就郑姨本来一笑挺好看的、
1: 啊、
0: 两个小酒窝
1: 啊，
0: 然后特别和善。
1: 哎呀，
0: 这纹完这眉毛就透露一种凶劲儿
1: 啊。
0: 去菜场买菜，谁都盯着他看。
1: 那肯定。
0: 去接孙子放学
1: 啊，
0: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0: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0: 他真找了。
1: 哦，
0: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0: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0: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1: 呵，
0: 还跟他解释呢。
1: 哎呦，这也太气人了。
0: 是呢，
1: 是，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练手呢，
1: 50块钱就想打发了、嗯。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3无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0: 关键是郑姨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1: 嗯，
0: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1: 嗯，
0: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1: 哎呦，
0: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0: 而这个时候呢，郑姨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0: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0: 嗯，
1: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0: 嗯，
1: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郑姨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1: 哎呦，
0: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3-5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1: 嗯，
0: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1: 洗眉还得一次1000多呢、哦哎、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1: 呵，
0: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1: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时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0: 嗯，
1: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0: 嗯，
1: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0: 嗯，
1: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0: 嗯，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她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她、
1: 嗯、
0: 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
1: 这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她不敢用3无颜料吧？
1: 那是，
0: 她也不会说出了问题她耍赖呀。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它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它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它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

0: 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1: 对呀，
0: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1: 嗯，
0: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暴露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0: 跑不了，
1: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0: 嗯，
1: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0: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1: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0: 啊，
1: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0: 你看，
1: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0: 嗯，
1: 您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0: 嗯，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也能换。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1: 对，
0: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1: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
0: 猪肝，哦，
1: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0: 嗯，
1: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0: 哎呦，
1: 看着特别瘆人。
0: 那是寄生虫啊！
1: 他赶紧录下来啊，他就发网上了。
0: 嗯，
1: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0: 嗯，
1: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0: 哎呦，
1: 那是干包虫！
0: 你看看多吓人，是不是？
1: 嗯、就差那5块钱。
0: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1: 嗯，
0: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1: 嗯。
0: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1: 它不能，
0: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1: 哦，
0: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1: 嗯，
0: 菜刀上，那后续你在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1: 啊、
0: 哦！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1: 嗯，
0: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1: 嗯、哦，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0: 嗯，
1: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0: 你看何苦来的呢？
1: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0: 对，
1: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0: 对，必须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0: 不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1: 嗯，
0: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1: 嗯，
0: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1: 嗯，
0: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1: 嗯，
0: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1: 哎，
0: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1: 嗯，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0: 对，
1: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怡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1: 嗯，
0: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1: 嗯，
0: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1: 嗯，
0: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1: 对，
0: 是买的一种安心。
1: 对
0: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1: 嗯，
0: 这叫宁缺毋滥。
1: 嗯，
0: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1: 嗯，
0: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0: 对，
1: 手续全，检测严，
0: 必须的，
1: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0: 嗯，
1: 根本不用。

0: 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1: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0: 嗯，
1: 你不管是海外制裁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0: 嗯，
1: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0: 对，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菲色铜，
0: 嗯，
1: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嗯，
1: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0: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1: 对，
0: 源头直采，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这多好。
1: 对啊，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0: 对，
1: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0: 嗯，
1: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0: 长期的事儿。
1: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木桶理论，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0: 嗯，
1: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0: 嗯，
1: 是吧？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0: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都不做虚的，
1: 嗯，
0: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1: 嗯，
0: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
1: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0: 嗯，
1: 是不是？
0: 肯定是。
1: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0: 嗯，
1: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0: 对，
1: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0: 嗯，
1: 辨别这个品质，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0: 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0: 对，就是咱们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1: 嗯，
0: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1: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还记得吧？哎呦，米油厚，
0: 嗯，
1: 香味足，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道地纯正，
0: 嗯，
1: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0: 嗯，
1: 是吧？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0: 嗯，
1: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0: 对，
1: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0: 嗯，
1: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
0: 嗯，
1: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0: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1: 对，
0: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季留存，
1: 季留存，对，后季的季，
0: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0: 对，
1: 是不是非常全的？
0: 对，
1: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0: 嗯，嗯，
1: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0: 嗯，
1: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0: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1: 大米，对不对？
0: 哦，五常大米。
1: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0: 嗯，
1: 都想吃五常大米，
0: 嗯，
1: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0: 嗯，
1: 年产量就那么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但普通人看不出来。
1: 那怎么？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0: 嗯，
1: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0: 嗯，
1: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0: 对，
1: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0: 嗯，
1: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0: 嗯，
1: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0: 嗯，
1: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0: 嗯，
1: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 这个白点，
0: 嗯
1: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
0: 哎？
1: 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0: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1: 是不是？
0: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1: 有嚼头。
0: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武昌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1: 我告诉你，
0: 对我胃口。
1: 武昌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武昌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0: 嗯，
1: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武昌隔一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好产品。
0: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1: 对，
0: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1: 没错，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晶石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0: 嗯，
1: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
0: 嗯，
1: 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0: 南极磷虾。
1: 对。
0: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道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1: 为啥你知道吗？
0: 嗯，
1: 首先南极环境是纯净的。
0: 嗯，
1: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0: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
1: 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0: 嗯，
1: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0: 哦，
1: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0: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1: 对，
0: 它油脂更高。
1: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0: 嗯，
1: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0: 嗯，
1: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嗯、
0: 对，
1: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0: 海豹油
1: 为啥受欢迎？
0: 营养价值高啊。
1: 为啥高？
0: 嗯，
1: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0: 嗯，
1: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0: 嗯，
1: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0: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1: 对，
0: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1: 嗯，
0: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1: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0: 就你得能吃上。
1: 对、
0: 哦
1: 啊，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了、
0: 嗯、
1: 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0: 嗯，
1: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
0: 明白、
1: 啊、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0: 嗯，
1: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0: 嗯，
1: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0: 嗯，
1: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地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好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得这么严。
1: 对，
0: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哎呦
1: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 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0: 嗯，
1: 而且这个。

0: 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其实收获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甚至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嗯，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嗯，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看一看，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注意过，对吧，啊，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
0: 要不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嗯，它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甘
1: 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 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

0: 带的高含量的磷加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加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心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2: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
1: 儿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1: 嗯，
2: 我之前吧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2: 是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2: 看咋写的啊。
1: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1: 微克，40微克，对吧？
2: 啊，
1: 嗯，
2: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2: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啊，
2: 100毫克。
1: 嗯，
2: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2: EPA 150毫克。
1: 哎呦

0: 挺复杂的。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0: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1: 那可不，你看。
0: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0: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0: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
0: 是。
1: 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0: 太多了，
1: 是吧？
0: 哦，
1: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0: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可不吗？嗯，
0: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儿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儿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0: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0: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
0: 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都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0: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0: 我可太想试试了。
1: 啊，
0: 老师
1: 啊，
0: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啊。
1: 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1: 嗯，
0: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0: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3: 啊，
1: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啊。
3: 哎，
1: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40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1: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

0: 那个十天八天，哪回都吃一个月俩月的。
1: 嗯，
0: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0: 等第二年这孩子呀，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0: 哎，完过一阵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0: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0: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0: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0: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0: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两个小
1: 时。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0: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0: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0: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0: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0: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0: 那不倒。
1: 嗯，
0: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0: 就是一大二。
1: 嗯，
0: 上那去吧。
1: 嗯，
0: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0: 完那个得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0: 完
1: 了，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0: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啊，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0: 啊、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青霉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嗯、
0: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青霉素呢，
0: 啊那个青霉素我吃那个，
1: 嗯，
0: 我现在的白的，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0: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是绝的经。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0: 啊，
1: 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0: 那我怕冷啊，
1: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0: 嗯啊，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
0: 啊，
1: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0: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1: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0: 啊，
1: 给你滋阴降火、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0: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0: 啊，
1: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0: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1: 嗯。
0: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1: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0: 就发热。
1: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0: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1: 嗯，那、哎、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
0: 啊，
1: 好吧，啊，
0: 行，谢谢那个梁老师了。
1: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0: 老麻烦不了你，梁老师啊。
1: 嗯，好，嗯，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2: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3: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2: 80，好啊。
3: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2: 啊，讲的好。
3: 完了，咱这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2: 哎，
3: 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完事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
2: 哎呦，
3: 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2: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3: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2: 啊、尿
3: 酸高，吃的那个额济泰。
2: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嗯、
3: 吃的额济泰。
2: 嗯。
3: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的？
2: 嗯。
3: 他的肾不好。
2: 肾不好。
3: 嗯。
2: 53岁，肾就不好了。
3: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2: 啊，肌酐高。
3: 肌酐151。
2: 哦。
3: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2: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2加号了。
3: 不乱的，不是我。
2: 哎呀。
3: 完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维持吃啥呢？吃药，就是那个百令。
2: 嗯。
3: 啊，再加上那个黄葵胶囊。
2: 嗯。
3: 就维持啊，维持，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
2: 嗯。
3: 啊，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
2: 嗯，
3: 好几个月了都，
2: 嗯嗯，
3: 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2: 对，得做，嗯，
3: 啊，都给他查了，
2: 嗯，
3: 他现在还有那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周的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的那个肌酐长了。
2: 哎呦，
3: 现在涨到188了。
2: 188了，嗯。
3: 嗯，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2: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3: 啊，对啊，是啊，3个加号，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看怎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2: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么小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3: 你怎么整啊？
2: 他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3: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2: 嗯，好。
3: 嗯，
2: 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这种情况。
3: 他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
2: 那还行。嗯，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他的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
3: 当时他大夫他才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
2: 嗯，
3: 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有囊肿，
2: 有囊肿，
3: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2: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3: 是
2: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3: 啊，肾衰的表现。
2: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嗯、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3: 嗯、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
2: 嗯、
3: 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令，
2: 啊、
3: 嗯，完了那个就是黄葵胶囊，黄葵胶囊不吃，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2: 啊、嗯，然后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3: 身上现在没有这种，就是这右腿
2: 啊，
3: 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2: 啊，酸胀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3: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
2: 嗯、
3: 没发现
2: 你。好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
3: 嗯，
2: 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3: 我记不来现在。
2: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3: 啊啊，行，谢谢你两
2: 个。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让他加倍的用，用上半年，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 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他的情况，我再给他调整，听懂了吗？啊
3: 啊，行，
2: 好了，
3: 谢谢你了，
2: 啊、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啊，啊好，再见。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我叫于秀玲。
2: 哎，你好。
4: 今年呢，63岁了。
2: 哦。
4: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2: 啊，那挺好啊。
4: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2: 嗯、啊。
4: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2: 有斑块哈、嗯、
4: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2: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4: 老师啊，
2: 嗯，
4: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2: 哦，
4: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2: 嗯，
4: 是在网上买的，
2: 嗯，
4: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2: 新西兰的，
4: 300块钱一瓶、哦，
2: 300块钱一瓶，
4: 吃俩月。
2: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4: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2: 还是那么高，嗯。
4: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2: 嗯，
4: 我都有点灰心了。
2: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4: 在呢。
2: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4: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2: 嗯、
4: 看咋写的啊？
2: 嗯，
4: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2: 哎呦，我的天
4: 哪！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2: 微克，40微克，对吧？
4: 啊、
2: 嗯，
4: 那、啊、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2: 对，
4: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2: 嗯，
4: 100毫克，
2: 嗯，
4: 还有 DHA 100毫克，
2: 嗯
4: ，EPA 150毫克，
2: 哎呦，
4: 还挺复杂呢。
2: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4: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2: 那可不，你看。
4: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2: 那可不是啊，嗯。
4: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2: 是。啊，你现在
4: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2: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4: 太多
2: 了，是吧？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4: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2: 可不吗？嗯，
4: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两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4: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2: 嗯。
4: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2: 啊
4: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2: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 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4: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2: 嗯，
4: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放心吧，
4: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2: 啊，
4: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2: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4: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2: 好，
4: 不再打扰您了。
2: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5: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2: 嗯嗯。
5: 盼望已久的了。
2: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5: 啊，
2: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71岁。
2: 71岁，好啊。
5: 哎，
2: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5: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2: 爱出汗。
5: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2: 嗯，
5: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2: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5: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2: 嗯，
5: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2: 嗯，
5: 完能好一阶段。
2: 嗯，
5: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2: 脸发烧。嗯，
5: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2: 口苦不苦？
5: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2: 是吧？
5: 现在不口苦了。
2: 血糖多少？
5: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2: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5: 对对对。
2: 餐后多少？
5: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量个
2: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5: 我咳嗽啊，我这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2: 嗯，
5: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2: 嗯，
5: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2: 嗯，
5: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2: 嗯，
5: 就那反反复复的。
2: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5: 那不倒。
2: 嗯，
5: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2: 嗯，
5: 就是1大2。
2: 嗯，
5: 上那去吧。
2: 嗯，
5: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2: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5: 完那个得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2: 嗯，没事儿啊。
5: 完的
2: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5: 啊，
2: 你这个出汗呢，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5: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清肺素吗？
2: 哎呀，是不是啊？
5: 就是，
2: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清肺素呢。啊
5: 啊，那个清肺素我吃那个。
2: 嗯，
5: 我现在的白胆，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2: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5: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2: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5: 啊，
2: 嗯，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
5: 嗯，
2: 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嗯，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 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

0: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1: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1: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
1: 啊。
0: 好吧啊。
1: 行，谢谢那个梁老师了。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哎，
0: 好嘞。
1: 老麻烦我梁的梁老师啊。
0: 嗯，好，嗯，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1: 新闻？
2: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1: 又好笑是又心酸。
2: 嗯，
1: 这啥新闻呢？你跟我说说。
2: 说啊，
1: 嗯，
2: 就是好多阿姨就算是现在年龄大了，
1: 嗯，
2: 但咱也揣着一颗爱美的心。
1: 那是啊，
2: 很正常。
1: 对，
2: 但河北呢有位郑阿姨，她就是70多岁，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总是羡慕老姐妹的眉毛特别精致
1: 啊。
2: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1: 哎呦啊，
2: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1: 99块钱
2: 纹眉。
1: 纹眉。
2: 嗯，
1: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哎，我觉得能靠谱吗？这样
2: 这靠谱啥呀。
1: 嗯，
2: 郑姨刚纹完拿出来镜。

0: 镜子一看，当场就哭了。
1: 当场就哭，怎么纹的不好看呢？
0: 何止是不好看呀，这眉毛啊又粗又黑，
1: 哎呦，
0: 而且眉峰挑的特别的高啊，
1: 嗯，
0: 就跟画了两道黑炭似的，
1: 呵，
0: 就活脱脱的，他说自己是老年版的张飞，哎呦，
1: 哎呦，好家伙，是吧？这哪是纹眉呀，这简直就是毁容了。
0: 对呀，
1: 挺好的一老太太，你说硬生生的给自己纹出一股江湖气来。
0: 是呢，就正你本来。一笑挺好看的、
1: 啊、
0: 两个小酒窝
1: 啊，
0: 然后特别和善，
1: 哎呀，
0: 这纹完这眉毛就透露一种凶劲儿
1: 啊，
0: 去菜市场买菜谁都盯着他看，
1: 那肯定，
0: 去接孙子放学
1: 啊，
0: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0: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0: 他真找了，
1: 哦，
0: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0: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0: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1: 呵，
0: 还跟他解释呢。
1: 哎呦，这也太气人了。
0: 是呢，
1: 是，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练手呢，
1: 50块钱就想打发了、嗯。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3无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0: 关键是正一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1: 嗯，
0: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1: 嗯，
0: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1: 哎呦，
0: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0: 而这个时候呢，郑怡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0: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0: 嗯，
1: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0: 嗯，
1: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郑怡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1: 哎呦，
0: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3-5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1: 嗯，
0: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1: 洗眉还得一次1000多呢、哦、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怡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1: 呵，
0: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1: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时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0: 嗯，
1: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0: 嗯，
1: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0: 嗯，
1: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0: 嗯，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怡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他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
1: 嗯、
0: 他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
1: 这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他不敢用3无颜料吧，
1: 那是，
0: 他也不会说出了问题他耍赖呀，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它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它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它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啊、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0: 嗯，
1: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暴露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1: 嗯，
0: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1: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 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0: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1: 你看，
0: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1: 嗯，
0: 您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1: 嗯，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也能换。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0: 对，
1: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0: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
1: 猪肝，哦，
0: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1: 嗯，
0: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1: 哎呦，
0: 看着特别瘆人。
1: 那是寄生虫啊！
0: 他赶紧录下来啊，他就发网上了。
1: 嗯，
0: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1: 嗯，
0: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1: 哎呦，
0: 那是干包虫！
1: 你看看多吓人，是不是？
0: 就差那5块钱。
1: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0: 嗯，
1: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0: 嗯。
1: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0: 它不能，
1: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0: 哦，
1: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0: 嗯，
1: 菜刀上，那后续你在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0: 啊。
1: 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0: 嗯，
1: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0: 嗯，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1: 嗯，
0: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1: 你看何苦来的呢？
0: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1: 对，
0: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1: 对，必须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1: 不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0: 嗯，
1: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0: 嗯，
1: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0: 嗯，
1: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0: 嗯，
1: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0: 嗯，
1: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0: 哎，
1: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0: 嗯，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1: 对，
0: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怡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0: 嗯，
1: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0: 嗯，
1: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0: 嗯，
1: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0: 对，
1: 是买的一种安心。
0: 对
1: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0: 嗯，
1: 这叫宁缺毋滥。
0: 嗯，
1: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0: 嗯，
1: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0: 那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1: 对，
0: 手续全，检测严，
1: 必须的，
0: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1: 嗯，
0: 根本不用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1: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0: 嗯，
1: 你不管是海外直采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0: 嗯，
1: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0: 对，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非色铜，
0: 嗯，
1: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嗯，
1: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0: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1: 对，
0: 源头直采，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 这多好。
1: 对啊，

0: 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1: 对，
0: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1: 嗯，
0: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1: 长期的事儿。
0: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牧童理论，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1: 嗯。
0: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1: 嗯，
0: 是吧？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1: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都不做虚的，
0: 嗯，
1: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0: 嗯，
1: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
0: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
0: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1: 嗯，
0: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对，
0: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1: 嗯，
0: 辨别这个品质，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1: 对，就是咱们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0: 嗯，
1: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0: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还记得吧？哎呦，米油厚，
1: 嗯，
0: 香味足，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道地纯正，
1: 嗯，
0: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1: 嗯，
0: 是吧？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1: 嗯，
0: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1: 对，
0: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1: 嗯，
0: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
1: 嗯，
0: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1: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0: 对，
1: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季留存，
0: 季留存，对，后季的季，
1: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0: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是不是非常全的？
1: 对，
0: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1: 嗯，嗯，
0: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1: 嗯，
0: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1: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0: 大米，对不对？
1: 哦，五常大米。
0: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都想吃五常大米，
1: 嗯，
0: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1: 嗯，
0: 年产量就那么多，
1: 对对
0: 对吧？
1: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但普通人看不出来嘛。
0: 那怎么？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1: 嗯，
0: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1: 嗯，
0: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1: 对，
0: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1: 嗯，
0: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1: 嗯，
0: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亮，
1: 嗯
0: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1: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0: 是不是？
1: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0: 有嚼头，
1: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0: 我
1: 还对我胃口。
0: 五常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五常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1: 嗯，
0: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五常隔一个村子，
1: 嗯，
0: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 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好产品。
1: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0: 对，
1: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晶石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
1: 嗯，
0: 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环境是纯净的。
1: 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
0: 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嗯，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
1: 哦，
0: 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嗯，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啊。
0: 为啥高？
1: 嗯，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0: 嗯，
1: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哦，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嘛。嗯，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地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得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那，啊，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 56% 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 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实收获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嗯，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嗯，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干一干，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注意过？对啊，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它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甘
1: 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 嗯，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2: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1: 嗯，
2: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2: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那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2: 看咋写的啊，
1: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啊。
1: 微克，40微克，对吧？
2: 啊，
1: 嗯
2: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2: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啊，
2: 100毫克。
1: 嗯，
2: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2: ，EPA 150毫克。
1: 哎呦，
2: 挺复杂的。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2: 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1: 那可不，你看。
2: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 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2: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2: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2: 太多
1: 了，是吧？
2: 哦，
1: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2: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可不吗？嗯，
2: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儿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儿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2: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2: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
2: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2: 哎呀，真的可太好了。
1: 嗯，
2: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2: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1: 啊，
2: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2: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2: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
3: 嗯。
1: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啊。
3: 哎。
1: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1: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1: 嗯，
3: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3: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3: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3: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3: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3: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3: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3: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

0: 己两个小时。
1: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0: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0: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0: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0: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0: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0: 那不倒，
1: 嗯，
0: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0: 就是一大二，
1: 嗯，
0: 上那去吧，
1: 嗯，
0: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0: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0: 完
1: 了，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0: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啊，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0: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清肺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嗯、
0: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嗯，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清肺素呢啊。
0: 啊，那个清肺素我吃那个。
1: 嗯。
0: 我现在的白的，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0: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0: 啊，
1: 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二年你就没过好，啊，
0: 啊
1: 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
0: 啊、
1: 女人就是这样，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0: 那我怕冷啊。
1: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0: 嗯啊。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
0: 嗯。
1: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0: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1: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0: 啊
1: 给你滋阴降火、
0: 啊，
1: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0: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0: 啊
1: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 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 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0: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1: 嗯。
0: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1: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0: 就发热。
1: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0: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1: 嗯，那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
0: 啊，
1: 好吧啊，
0: 行。行行行，谢谢那个梁老师
1: 了。好
0: 了
1: 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0: 老麻烦不了你，梁老师啊。
1: 嗯，好，嗯，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1: 哎，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3: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1: 80，好啊。
3: 嗯，我。

0: 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1: 啊，讲的好讲、啊、
0: 完了咱这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1: 哎
0: 啊，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
1: 哎
0: 啊，完事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
1: 哎呦，
0: 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1: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0: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1: 啊、尿
0: 酸高，吃那个额济泰。
1: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嗯，
0: 吃的额济泰，
1: 嗯，
0: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的，
1: 嗯，
0: 他的肾不好，
1: 肾不好，
0: 嗯，
1: 53岁肾就不好了。
0: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1: 啊，肌酐高，
0: 肌酐151，
1: 哦，
0: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1: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2加号了，
0: 不乱的，不是我，
1: 哎呀，
0: 完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维持吃啥呢？吃药，就是那个百令，
1: 嗯，
0: 啊，再加上那个黄葵胶囊，
1: 嗯，
0: 就维持啊，维持，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
1: 嗯。
0: 啊，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
1: 嗯，
0: 好几个月了都，
1: 嗯嗯，
0: 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1: 对，得做，嗯，
0: 啊，都给他查了，
1: 嗯，
0: 他现在还有那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头的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
1: 嗯，
0: 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里那个肌酐长了，
1: 哎呦，
0: 现在长到188了，
1: 188了，嗯
0: 嗯，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1: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0: 啊，对啊，
1: 哎，
0: 是啊，3个加号，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嗯，看怎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1: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么小 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0: 你怎么整啊？
1: 他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0: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1: 嗯，好。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有这种。
0: 他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
1: 那还行，嗯，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他的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
0: 当时他大夫他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
1: 嗯，
0: 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
1: 嗯，
0: 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
1: 嗯，
0: 有囊肿，
1: 有囊肿，
0: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1: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0: 是。
1: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0: 肾衰的表现，
1: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嗯，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嗯。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令
1: 啊，
0: 嗯，完了那个就是黄葵胶囊，嗯，黄葵胶囊不吃，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1: 啊，嗯。然后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0: 身上现在没有水肿，就是这个右腿
1: 啊，
0: 嗯，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1: 啊，酸胀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0: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
1: 嗯，
0: 没发现。
1: 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
0: 嗯，
1: 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0: 我记不来现在。
1: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0: 啊，行，谢谢你两个。
1: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让它加倍的用，
0: 嗯，
1: 用上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它的情况，我再给它调整，听懂了吗？啊
0: 啊，行，
1: 好了，
0: 谢谢你了，
1: 啊，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嗯，啊，好，再见。
2: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3: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3: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3: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嗯，啊，
3: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嗯，
3: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3: 师啊，
1: 嗯，
3: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3: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3: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3: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3: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3: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3: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3: 哎，顶动脉那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3: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3: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3: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看咋写的啊。
1: 嗯。
3: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
3: 哪！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1: 微克，40微克，对吧？
3: 啊、
1: 嗯。
3: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3: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嗯，
3: 100毫克，
1: 嗯，
3: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3: ，EPA 150毫克，
1: 哎呦，
3: 挺复杂呢。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3: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
1: 呢。那可不，你看。
3: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3: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3: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3: 太多
1: 了，是吧？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3: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可不吗？嗯，
3: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3: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也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3: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
3: 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3: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3: 我可太想试试了。
1: 啊，
3: 老师
1: 啊，
3: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

0: 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0: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回冻上了啊。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1: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1: 嗯。
3: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3: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3: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3: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3: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3: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3: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3: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两个。
1: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3: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3: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3: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3: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3: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3: 那不倒。
1: 嗯，
3: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3: 就是12，
1: 嗯，
3: 上那去吧。
1: 嗯。
3: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3: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3: 完的，
1: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3: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啊，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3: 啊，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青霉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
3: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青霉素呢。啊
3: 啊，那个青霉素我吃那个。
1: 嗯，
3: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3: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3: 啊，
1: 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3: 那我怕冷啊。
1: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3: 嗯啊，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 啊,
3: 啊，
1: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3: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1: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3: 啊，
1: 给你滋阴降火、
3: 啊，
1: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3: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0: 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
1: 啊，
0: 好吧啊，
1: 行，谢谢那个梁老师
0: 了。好
1: 了
0: 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好
1: 麻烦过梁的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1: 新闻？
2: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1: 又好笑是又心酸。
2: 嗯，
1: 这啥新闻呢？你跟我说
2: 说。
1: 说
2: 啊，
1: 嗯，
2: 就是好多阿姨，就算是现在年龄大了，
1: 嗯，
2: 但咱也揣着一颗爱美的心。
1: 那是啊，
2: 很正常。
1: 对。
2: 但河北呢，有位郑阿姨，她就是70多岁，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总是羡慕老姐妹的眉毛特别精致
1: 啊。
2: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1: 哎呦啊，
2: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1: 99块钱
2: 纹眉。
1: 纹眉。
2: 嗯，
1: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哎，我觉得能靠谱吗？这样
2: 这靠谱啥呀。
1: 嗯，
2: 郑姨刚纹完拿出来镜子一看，当场就哭了。
1: 当场就哭？怎么纹的不好看呢？
2: 何止是不好看呀，这眉毛啊又粗又黑。
1: 哎呦，
2: 而且眉峰挑的特别的高啊。
1: 嗯，
2: 就跟画了两道黑炭似的。
1: 呵，
2: 就活脱脱的，他说自己是老年版的张飞。哎呦，
1: 哎呦，好家伙，是吧？这哪是纹眉呀，这简直就是毁容了。
2: 对呀，
1: 挺好的一老太太，你说硬生生的给自己纹出一股江湖气来。
2: 是呢，

0: 你本来一笑挺好看的，
1: 啊，
0: 两个小酒窝
1: 啊，
0: 然后特别和善。
1: 哎呀，
0: 这纹完这眉毛，就透露一种凶劲儿
1: 啊。
0: 去菜市场买菜，谁都盯着他看。
1: 那肯定。
0: 去接孙子放学
1: 啊，
0: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0: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0: 他真找了。
1: 哦，
0: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0: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0: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1: 呵，
0: 还跟他解释呢。
1: 哎呦，这也太气人了。
0: 是呢，
1: 是，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练手呢，
1: 50块钱就想打发了，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35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0: 关键是郑姨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1: 嗯，
0: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1: 嗯，
0: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1: 哎呦，
0: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0: 而这个时候呢，郑姨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0: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0: 嗯，
1: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0: 嗯，
1: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郑姨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1: 还有
0: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3-5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1: 嗯，
0: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1: 洗眉还得一次1000多呢，哎，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1: 呵，
0: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1: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时，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0: 嗯，
1: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0: 嗯，
1: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0: 嗯，
1: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0: 嗯，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她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她、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
1: 这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她不敢用35颜料吧？
1: 那是，
0: 她也不会说出了问题她耍赖呀。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他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他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他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0: 嗯，
1: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暴露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1: 嗯，
0: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1: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0: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1: 你看，
0: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1: 嗯，
0: 您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1: 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

0: 你能退也能换。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1: 对，
0: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1: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儿，
0: 猪肝儿，哦，
1: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0: 嗯，
1: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0: 哎呦，
1: 看着特别瘆人。
0: 那是寄生虫啊！
1: 他赶紧录下来呀、啊，他就发网上了。
0: 嗯，
1: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0: 嗯，
1: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0: 哎呦，
1: 那是干包虫，
0: 你看看多吓人，是不是？
1: 嗯、就差那5块钱。
0: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1: 嗯，
0: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1: 嗯。
0: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1: 它不能，
0: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1: 哦，
0: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1: 嗯，
0: 菜刀上，那后续你在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1: 啊、
0: 哦。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1: 嗯，
0: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1: 哦，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0: 嗯，
1: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0: 你看何苦来的呢？
1: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0: 对，
1: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0: 对，必须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0: 不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1: 嗯，
0: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1: 嗯，
0: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1: 嗯，
0: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1: 嗯，
0: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1: 哎，
0: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1: 嗯，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0: 对，
1: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怡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1: 嗯，
0: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1: 嗯，
0: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1: 嗯，
0: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1: 对，
0: 是买的一种安心。
1: 对
0: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1: 嗯，
0: 这叫宁缺毋滥。
1: 嗯，
0: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1: 嗯，
0: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0: 对，
1: 手续全，检测严，
0: 必须的。
1: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0: 嗯，
1: 根本不用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0: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1: 嗯，
0: 你不管是海外直采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1: 嗯，
0: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1: 对，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非色铜，
1: 嗯，
0: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1: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0: 对，
1: 源头直采，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这多好。
0: 对啊，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1: 对。
0: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1: 嗯，
0: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1: 长期的事儿。
0: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木桶理论，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1: 嗯，
0: 进口的手续。

0: 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1: 嗯，
0: 是吧？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1: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都不做虚的，
0: 嗯，
1: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0: 嗯，
1: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
0: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
0: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1: 嗯，
0: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对，
0: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1: 嗯，
0: 辨别这个品质，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1: 对，就是咱们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0: 嗯，
1: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0: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还记得吧？哎呦，米油厚，
1: 嗯，
0: 香味足，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到底纯正，
1: 嗯，
0: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1: 嗯，
0: 是吧？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1: 嗯，
0: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1: 对，
0: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1: 嗯，
0: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
1: 嗯，
0: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1: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0: 对，
1: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季留存，
0: 季留存，对，后季的季，
1: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0: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是不是非常全的？
1: 对，
0: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1: 嗯，嗯，
0: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1: 嗯，
0: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1: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0: 大米，对不对？
1: 五常大米。
0: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都想吃五常大米，
1: 嗯，
0: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1: 嗯，
0: 年产量就那么多，
1: 对对
0: 对吧？
1: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那普通人看不出来嘛。
0: 那怎么？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1: 嗯，
0: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1: 嗯，
0: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1: 对，
0: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1: 嗯，
0: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1: 嗯，
0: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点，
1: 嗯
0: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1: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0: 是不是？
1: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0: 有嚼头。
1: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还对我胃口。
0: 五常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五常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1: 嗯，
0: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五常隔一个村子，
1: 嗯，
0: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 用上前沿的安全的好产品。
1: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0: 对，
1: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晶石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环境是纯净的。
1: 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
0: 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嗯，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啊。
0: 为啥高？
1: 嗯，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0: 嗯，
1: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哦嗯，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了、嗯、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地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得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那、啊、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 56% 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其实收获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 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干一干，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注意过？对啊，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它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甘
1: 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 嗯，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

0: 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神经钻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0: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0: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0: 啊，那挺好啊。
2: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0: 嗯、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有斑块哈、嗯、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0: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0: 嗯，
2: 我之前吧也用过磷虾油。
0: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0: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0: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0: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哦，
0: 300块钱一瓶，
2: 吃俩月。
0: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0: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0: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0: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0: 嗯、
2: 看咋写的啊。
0: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0: 微克，40微克，对吧？
2: 啊、
0: 嗯。
2: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0: 对，
2: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0: 嗯，
2: 100毫克，
0: 嗯，
2: 还有 DHA 100毫克，
0: 嗯
2: ，EPA 150毫克。
0: 哎呦，
2: 挺复杂呢。
0: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儿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儿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2: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0: 那可不，你看。
2: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0: 那可不是啊，嗯。
2: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0: 是。啊，你现在
2: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0: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

0: 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1: 太多
0: 了，是吧？
1: 哦，
0: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1: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0: 可不吗？嗯，
1: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1: 是，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0: 嗯，
1: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0: 啊，
1: 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0: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1: 哎呀，真的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放心吧，
1: 我可太想试试了。
0: 啊，
1: 老师
0: 啊，
1: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0: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啊，那好嘞，谢谢老师啊。
0: 嗯，啊。
1: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0: 好，
1: 不再打扰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0: 嗯嗯，
3: 盼望已久的了。
0: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3: 啊，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0: 71岁，好啊。
3: 哎，
0: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3: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0: 爱出汗。
3: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0: 嗯，
3: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0: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3: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
0: 嗯，
3: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0: 嗯，
3: 完能好一阶段。
0: 嗯，
3: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0: 脸发烧。嗯，
3: 哎，完过一阵就好了。
0: 口苦不苦？
3: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0: 是吧？
3: 现在不口苦了。
0: 血糖多少？
3: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0: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3: 对对对。
0: 餐后多少？
3: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量个小
0: 时。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3: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啊，就挺多年了。
0: 嗯，
3: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
0: 嗯，
3: 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0: 嗯，
3: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0: 嗯，
3: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0: 嗯，
3: 就那反反复复的。
0: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

0: 都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1: 那不倒。
0: 嗯。
1: 完了，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0: 嗯。
1: 就是一大二。
0: 嗯。
1: 上那去吧。
0: 嗯。
1: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0: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1: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0: 嗯，没事儿啊。
1: 完了。
0: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你这个出汗呢、
1: 啊，
0: 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1: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清肺素吗？
0: 哎呀，是不是啊？
1: 就是、
0: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清肺素呢啊。
1: 啊，那个清肺素，我吃那个。
0: 嗯。
1: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0: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1: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0: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1: 啊、
0: 嗯。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二年你就没过好，啊，
1: 嗯、
0: 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
1: 啊、
0: 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1: 那我怕冷啊。
0: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1: 嗯啊，
0: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 啊,
1: 啊，
0: 这个火在外面的、
1: 啊，
0: 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1: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1: 啊，
0: 给你滋阴降火、
1: 啊，
0: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1: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0: 阴虚火旺
1: 啊，
0: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 啊,
1: 啊。
0: 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 啊,
1: 啊，
0: 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
0: 嗯、
1: 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1: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1: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1: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0: 嗯，那、哎、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
1: 啊，
0: 好吧啊，
1: 行。行，谢谢那个梁老师
0: 了、
1: 啊。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
0: ，
1: 麻烦不了你梁老师啊。
0: 嗯，好，嗯，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
0: 啊、
3: 你好。
0: 哎，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3: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0: 80，好啊。
3: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0: 啊。讲的好。
3: 完了咱这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0: 哎，
3: 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完了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
0: 哎呦，
3: 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0: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3: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0: 尿
3: 酸高，吃那个额济泰。
0: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嗯。

0: 额吉菜。
1: 嗯，
0: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呢？
1: 嗯，
0: 他的肾不好。
1: 肾不好。
0: 嗯。
1: 53岁，肾就不好了。
0: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1: 啊、哦，肌酐高。
0: 肌酐151。
1: 哦。
0: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1: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2加号了。
0: 不乱你啊，不是我。
1: 哎呀。
0: 完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围着吃啥呢？吃药，就是那个。百令，
1: 嗯，
0: 啊，再加上那个黄葵胶囊，
1: 嗯，
0: 就维持啊，维持，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
1: 嗯，
0: 啊，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
1: 嗯，
0: 好几个月了都，
1: 嗯，
0: 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1: 对，得做，嗯。
0: 啊，他给他查了，
1: 嗯，
0: 他现在还有那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头的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的那个肌酐长了，
1: 哎呦，
0: 现在长到188了，
1: 188了，嗯
0: 嗯，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1: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0: 啊，对啊，是啊，3个加号，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呢。看怎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1: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么小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0: 你怎么整啊？
1: 他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0: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1: 嗯，好。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有这种。
0: 他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
1: 那还行，嗯，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他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
0: 当时大夫他这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
1: 嗯，
0: 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
1: 嗯，
0: 有囊肿，
1: 有囊肿，
0: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1: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0: 是。
1: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0: 肾衰的表现。
1: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嗯，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嗯，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令
1: 啊，
0: 完了那个就是黄葵胶囊，
1: 啊，
0: 黄葵胶囊不吃，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1: 啊。然后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0: 啊，身上现在没有水肿，就是这个右腿
1: 啊，
0: 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1: 啊，酸胀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0: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没发现
1: 你。好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
0: 嗯，
1: 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0: 我记不来现在。
1: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0: 啊，行，谢谢你两个。
1: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让它加倍的用，
0: 嗯，
1: 用上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它的情况，我再给它调整，听懂了吗？啊
0: 啊，行，
1: 好了，
0: 谢谢你了，
1: 啊，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嗯，啊，好，再见。
2: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3: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3: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3: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嗯，啊，
3: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嗯。
3: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3: 老师啊，
1: 嗯，
3: 我之前吧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3: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3: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3: 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3: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3: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3: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3: 哎，顶动脉那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3: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3: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3: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3: 看咋写的啊？
1: 嗯。
3: 啊，这上面写着，还有每两粒儿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3: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1: 微克，40微克，对吧？
3: 啊，
1: 嗯，
3: 啊，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3: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啊，
3: 100毫克。
1: 嗯。
3: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3: ，EPA 150毫克。
1: 哎呦，
3: 挺复杂的。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一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3: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1: 那可不，你看。
3: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1: 那可不是啊，嗯。
3: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1: 是啊，你现在
3: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1: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
3: 哎。
1: 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
3: 是。
1: 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3: 太多
1: 了，是吧？
3: 哦，
1: 你算一算，一粒儿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儿了吧？
3: 哎呀，怪不得呀！我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1: 可不吗？嗯，
3: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儿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儿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
3: 这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1: 嗯。
3: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啊。
3: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1: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3: 哎呀，真的可太好了。
1: 嗯，
3: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放心吧，
3: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1: 啊，
3: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1: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
3: 啊，
1: 好不好啊？
3: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1: 嗯，
3: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1: 好，
3: 不再打扰您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1: 嗯嗯。
2: 盼望已久的了。
1: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71岁。
1: 71岁，好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2: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1: 爱出汗。
2: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1: 嗯。
2: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1: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2: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巨屏风颗粒。
1: 嗯。
2: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个月的。
1: 嗯。
2: 完能好一阶段。
1: 嗯。
2: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1: 脸发烧。嗯，
2: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1: 口苦不苦？
2: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1: 是吧？
2: 现在不口苦了。
1: 血糖多少？
2: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1: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2: 对对对。
1: 餐后多少？
2: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量个。
1: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2: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1: 嗯，
2: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1: 嗯，
2: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1: 嗯，
2: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1: 嗯，
2: 就那反反复复的。
1: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2: 那不倒。
1: 嗯，
2: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1: 嗯，
2: 就是12，
1: 嗯，
2: 上那去吧。
1: 嗯，
2: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1: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2: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1: 嗯，没事儿啊。
2: 完的
1: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2: 啊，
1: 你这个出汗呢，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2: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青霉素吗？
1: 哎呀，是不是啊？
2: 就是，
1: 那太对症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青霉素呢。啊
2: 啊，那个青霉素我吃那个。
1: 嗯，
2: 我现在的白痰，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1: 嗯，好，我告诉你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2: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2: 啊，
1: 嗯。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
2: 嗯，
1: 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嗯，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2: 那我怕冷啊。
1: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2: 嗯啊，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
2: 嗯。
1: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2: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1: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2: 啊，
1: 给你滋阴降火，
2: 啊，
1: 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2: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2: 啊，
1: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2: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1: 嗯。
2: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1: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2: 就发热。
1: 对，就是一种。

0: 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是最重要的。口渴了，我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最重要。你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那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那么补气也好， 补血也好，补

分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皇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啊？就是说正常来讲，你人的身体这点气也好，你这点血也好，你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80、90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10000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个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

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这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堵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堵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
是为了活着。

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啊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三个两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啊，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呢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啊、嗯、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2天了，这2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啊、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2分看透，3分释怀，5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啊、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2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溜了，不那么热胀了。啊、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
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碾都能碾碎了，你真的你是碾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又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傅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傅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得挺好，我师傅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我师傅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啊。我师傅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傅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我师傅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傅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傅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
总管。

0: 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苏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这苏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抓的这几副苏心汤送给大伙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苏心汤大伙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宗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胀胀乎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啊，那根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苏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克，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50余年的奔

0: 播，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4: 有缘分啊。
3: 可不咋的。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哎呀妈，太好了。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那册哈，
4: 嗯，大图
3: 又送那什么啊，对呀，大图册，连那个舒心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真的，你不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4: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
3: 嗯，
4: 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我就尽量去做。
3: 哎，谢谢。
4: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老疼，
4: 颈椎病，
3: 完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
4: 嗯，
3: 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左右回头都不行
4: 啊，
3: 有时候啊给我那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4: 啊，
3: 尤其那个，
4: 嗯，
3: 对，就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
4: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
4: 嗯，
3: 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
4: 啊，胳膊用不上劲儿，
3: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走路发飘。哎呀，这是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
4: 啊，
3: 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4: 那你这就典型的缓和型的了，嗯，就是神经根型的缓和了咱们椎动脉型。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啊，想吐。
3: 对呀，
4: 啊，
3: 对呀，我就头晕、恶心，他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4: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3: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
4: 嗯，
3: 我就拿来了。
4: 嗯，
3: 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4: 肌电图了，
3: 对，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长期受压，
4: 你看看
3: 变性的那种。
4: 啊，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3: 啊，对呀，啊。
4: 嗯，
3: 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
4: 嗯，
3: 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
4: 肩
3: 那个肩颈穴，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啊，
4: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
3: 两
4: 个穴位。
3: 啊，
4: 嗯，
3: 这俩穴位，你说他在背很在在我后边，我这手够不着啊，
4: 在肩膀头上。
3: 啊，对呀，完我就叫老伴儿啊给我弄。
4: 嗯，
3: 完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每天吧早晚吧。哥叫他按摩就15分钟，
4: 可以
3: 啊，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不怎么难受了啊，
4: 嗯，
3: 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哈，哎，感觉这这眼前吧一亮，
4: 嗯，
3: 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4: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就说白了，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3: 说的真对呀，真。
4: 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
3: 嗯嗯嗯，
4: 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
3: 嗯嗯，
4: 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苏心汤再这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舒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
3: 嗯、
4: 对不？
3: 是啊，可真是的。
4: 嗯、
3: 再有这个舒心汤啊，我就喝了十天吧，将近十天啊。
4: 嗯。
3: 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4: 对呗。
3: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4: 是，
3: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4: 啊，
3: 眼睛手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4: 啊，对，
3: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揭开了、
4: 嗯、
3: 就那一种感觉。
4: 就是
3: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
4: 嗯、
3: 头晕吧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也轻了，
4: 哎
3: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4: 那就好。
3: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
4: 嗯、
3: 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啊、老师啊，真的。
4: 对呗，就、
3: 嗯、
4: 我们现在呀、啊、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
3: 嗯、
4: 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舒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3: 真是，
4: 哎，方法得对啊。
3: 嗯，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嗯、你送我那个就是舒心汤那个，
4: 嗯嗯，
3: 我也收到了。
4: 好啊
3: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
4: 嗯嗯，
3: 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
4: 嗯，啊，
3: 是不是啊？
4: 嗯，
3: 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
4: 嗯，
3: 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
4: 嗯嗯，
3: 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
4: 嗯嗯，
3: 熬药觉得真费劲呐、
4: 啊。熬药费劲。
3: 听你讲啊。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4: 没错
3: 啊，我就寻思啊、
4: 嗯、
3: 我能不能搞到啊、
4: 嗯、
3: 不用你赠送啊、
4: 嗯、
3: 我买点呢、
4: 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
3: 啊、
4: 嗯、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
3: 嗯、
4: 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3: 可不是、嗯、
4: 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啊，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有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
3: 那是最好的。
4: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
3: 嗯、
4: 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
3: 嗯、
4: 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完了之后呢、
3: 嗯、
4: 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3: 行行、
4: 哎、
3: 太好了。
4: 嗯，
3: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熬、
4: 啊、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 啊
3: 行，我先用着，听你的、
4: 哎、 好
3: 好嘞，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再见，再见，哎。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送给我们那个髌骨通。我抹上了几天，我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我这个糖尿病吧，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得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

0: 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
1: 啊，
0: 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
1: 啊，
0: 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1: 嗯，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0: 是
1: 啊，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它解决了，你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嗯，
0: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对吧，
0: 让我把要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十天了吗？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
1: 嗯，
0: 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
1: 嗯，
0: 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1: 哎，挺好。
0: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1: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0: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
1: 嗯，
0: 我就趁着困劲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多，睡了五个小时呢。
1: 哎呦，头一次啊。
0: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1: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
0: 对对，
1: 精神状态呀，脑袋呀，哪哪都特别轻松。
0: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身就轻松。
1: 是
0: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1: 嗯，
0: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1: 啊，
0: 这每天嘛，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1: 就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儿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
0: 嗯，
1: 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产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0: 对对，
1: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他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
0: 嗯，
1: 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着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产前血糖、产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0: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以前产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
1: 嗯，
0: 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七点多。
1: 嗯，
0: 餐后血糖还在十二。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1: 没问题。
0: 而且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
1: 嗯，
0: 就像个定时炸弹呀。
1: 啊，你看，
0: 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饭就饭。
1: 啊，
0: 抽的这腿肚子啊疼，
1: 啊，
0: 吃了钙片也不当回事儿。这
1: 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
0: 是
1: 缺钙的事儿，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0: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
1: 啊，
0: 我猜着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1: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儿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
0: 是
1: 啊，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的好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0: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1: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0: 是，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1: 是，是这个，
0: 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1: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它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 尽量尽快的给大伙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争取一部分不？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0: 嗯，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谢谢你。
1: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加油。
0: 嗯，加油。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1: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一百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 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垫吧，就跟咱用。

0: 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个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瘀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瘀堵，你补的再多他到不了地儿，他有啥用？你想想，对吧？他堵着呢，他到不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是最重要的。口渴了，我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最重要。你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那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啊！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黄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啊？就是说正常来讲，你人的身体这点气也好，你这点血也好，你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

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一百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说，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个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的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格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
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这就看不着了，咱讲话呢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啊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儿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三个两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啊，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儿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
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儿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两天了，这两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啊、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啊、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两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腻慌了，不那么热胀了。嗯，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捻都能捻碎了，你真的你是碾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
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又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父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父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父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的挺好，我师父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我师父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啊。我师父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父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父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父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父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啊，我师父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父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父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啊，总管人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舒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这舒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抓的这几副舒心汤送给大伙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舒心汤大伙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宗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
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脏脏。

0: 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呀、啊，那根儿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舒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克，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0: 嗯，有缘分啊。
4: 可不咋的。
0: 嗯。
4: 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啊！哎呀妈，太好了、嗯！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那册哈，
0: 嗯，大图册
4: 又送那什么啊？对呀、啊，大图册，连那个舒心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
0: 嗯、
4: 真的，你这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0: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
4: 嗯嗯，
0: 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嗯、我就尽量去做。
4: 哎，谢谢。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啊、老疼、
0: 嗯、颈椎病
4: 完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
0: 嗯嗯，
4: 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
0: 嗯、
4: 左右回头都不行
0: 啊，
4: 有时候啊给我那个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0: 啊，
4: 尤其那个、
0: 嗯、
4: 对，就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
0: 啊、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
0: 嗯
4: 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
0: 啊、胳膊用不上劲儿，
4: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
0: 啊、
4: 走路发飘、啊，哎呀，这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
0: 啊，
4: 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0: 你这就典型的缓和型的了、
4: 嗯，
0: 就是神经根型的缓和了咱们椎动脉型。
4: 嗯嗯嗯。
0: 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
4: 啊、
0: 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
4: 啊，
0: 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
4: 嗯、
0: 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啊，想吐。
4: 对呀、
0: 啊嗯、
4: 对呀、啊、我就头晕恶心、
0: 嗯、
4: 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0: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4: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
0: 嗯、
4: 我就拿来了。
0: 嗯，
4: 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嗯、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0: 肌电图了，
4: 对，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
0: 啊
4: 嗯、长期受压，
0: 你看看
4: 耳变性的那种。
0: 啊，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4: 嗯、
0: 啊
4: 啊，对啊。
0: 嗯，
4: 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4: 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
0: 嗯，
4: 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嗯、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
0: 嗯肩
4: 那个肩颈穴，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啊，
0: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两个穴位
4: 啊,
0: 啊、嗯。
4: 这俩穴位，你说他在背很，在我后边，我的手够不着啊、
0: 嗯。在肩膀头上。嗯、
4: 啊，对呀、啊。完，我就叫老伴儿啊、
0: 嗯，
4: 给我弄。
0: 嗯。
4: 完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
0: 嗯、
4: 每天吧，早晚吧，各叫他按摩就15分钟。
0: 可以。
4: 啊，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
0: 嗯嗯
4: 啊、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
0: 嗯，
4: 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4: 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哈、啊。哎、
0: 嗯，
4: 感觉这眼前吧一亮。
0: 嗯，
4: 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0: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
4: 嗯、
0: 就说白了、嗯，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4: 说的真对呀、
0: 啊，
4: 真的。
0: 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
4: 嗯嗯嗯，
0: 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
4: 嗯、
0: 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
4: 嗯、
0: 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
4: 啊、
0: 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
4: 嗯，
0: 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
4: 嗯、
0: 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
4: 嗯、
0: 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
4: 嗯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舒心汤再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舒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
4: 嗯、
0: 对不？
4: 是啊，可真是的、
0: 嗯。
4: 再有这个舒心汤啊，我就喝了10天吧，将近10天啊。
0: 嗯。
4: 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0: 对呗，
4: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0: 是
4: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0: 啊，
4: 眼睛手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0: 啊。对，
4: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揭开了、
0: 嗯、
4: 就那种感觉啊。
0: 就是
4: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
0: 嗯、
4: 头晕吧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也轻了，
0: 哎
4: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0: 那就好。
4: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4: 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啊、老师啊，真的。
0: 对呗，就我们现在呀、啊、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
4: 嗯、
0: 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舒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4: 真是
0: 哎，方法得对啊。
4: 嗯，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嗯、你送我那个就是舒心汤那个，
0: 嗯嗯，
4: 我也收到了。
0: 好啊
4: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
0: 嗯嗯、
4: 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
0: 嗯嗯、
4: 是不是啊？
0: 嗯，
4: 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
0: 嗯，
4: 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
0: 嗯嗯，
4: 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
0: 嗯嗯，
4: 熬药觉得真费劲呐、
0: 啊。熬药费劲，
4: 听你讲啊。
0: 嗯、
4: 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0: 没错
4: 啊，我就寻思啊、
0: 嗯、
4: 我能不能搞到啊、
0: 嗯、
4: 不用你赠送啊、
0: 嗯、
4: 我买点呢、
0: 嗯、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
4: 啊、
0: 嗯、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
4: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4: 可不是、
0: 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
4: 哎、
0: 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啊
4: 哎、
0: 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
4: 嗯、
0: 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
4: 嗯、
0: 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
4: 嗯、
0: 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
4: 那是最好的。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
4: 嗯、
0: 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
4: 嗯、
0: 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完了之后呢、
4: 嗯、
0: 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4: 行行，太好了。
0: 嗯，
4: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熬、
0: 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啊
4: 啊，行，我先用着，听你的、
0: 哎好嘞，
4: 谢谢大林老师啊，哎，再见，再见，哎，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送给我们那个髌骨通。我抹上了几天，对，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我这个糖尿病吧，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得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看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2: 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1: 是啊。
2: 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它解决了，你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
1: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对吧？
1: 让我吧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10天了吗？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2: 哎，挺好。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2: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1: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11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我就趁着困劲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睡了5个小时呢。
2: 哎呦，头一次啊。
1: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2: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
1: 对对，
2: 精神状态呀，脑袋呀，哪哪都特别轻松。
1: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

0: 身都清楚。
1: 是。
0: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1: 嗯，
0: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1: 啊，
0: 这每天吧，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1: 就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
0: 嗯，
1: 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餐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0: 对对。
1: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它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的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餐前血糖、餐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0: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以前餐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七点多，
1: 嗯，
0: 餐后血糖还在12。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1: 没问题。
0: 而且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
1: 嗯，
0: 就像个定时炸弹呀。
1: 你
0: 看，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犯就犯，
1: 啊，
0: 抽的这腿肚子呀疼，
1: 啊，
0: 吃了钙片也不当回事儿。
1: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
0: 是
1: 缺钙的事儿，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0: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我猜这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1: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儿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
0: 是。
1: 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得好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0: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1: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0: 是，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1: 是。
0: 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1: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它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尽量尽快的给大伙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争取一部分吧。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0: 哎，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谢谢你了。
1: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加油。
0: 嗯，加油。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1: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它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 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 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瘀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惊啊。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

跑离了房，我年老他年轻，他鲁肃我鲁商。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话正做难可能，能够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我一直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你这个薄情寡义。

0: 身子。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六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零至六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

食，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咱家传门子干儿人哪、干儿人见了面都怪热和他讲道。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很寂寞，被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虽有钱，我骂你个。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